右的偏南风，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咱们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风啊。那刚才主持人也问到了，那什么时候能不这么晒呢？那明天呢，天空云量就会多一些，以多云为主啊。虽然说晴晒的感觉会有所减弱，但是这个最高气温啊仍然有32摄氏度，

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实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还有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以及使用散装的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呢，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以及监督执法等环节做出

说一说我曾经因为影视剧打卡过哪些取景地啊？如果您有真的因为某部电影打卡一座城的经历，非常欢迎大家分享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奔跑的豆角就说了，小的时候去过宁夏的镇北堡影视城，当时看见有几个场景啊，和《大话西游》挺像的。后来确定还真是《大话西游》的拍摄地。说《大话》虽然拍了很久了，但

0: 地呢，从广东本地呢迅速扩张至了浙江、四川、上海、重庆、北京等全国各地。
1: 嗯，
0: 另外呢，高德地图的数据呢也是更加的直观，像陶方酒楼旧址、启凤成功祠。

0: 有好多这种知名的影片
1: 啊，
0: 比如说我最先想到重庆的是《疯狂的石头》，应该是零几年拍的。当时我有一次坐飞机在重庆转机，花了6个小时中间中转啊。
1: 你为什么要到重庆去转机？
0: 当时是要中转往南方走，然后去了这个重庆转机。下了飞机之后啊，我真的往市区打卡了一圈。

0: 这个衣服的话也是一个从古代末到宋初的一个常见搭配，有一定的这个文化底蕴，进行浏览的时候的话更有代入感。
1: 太平年的热播也串联起了一条贯穿杭州全域的吴越文化走廊，在距离杭州主城区不到一小时车程的临安，

0: 知道，
1: 我有点忘了。
0: 你可能最近没有逛超市的那个就是鲜奶站。如果你要逛了的话，我估计可能你不太会说出太贵了。
1: 哦，确实，就是它那个奶吧，一个是贵，一个我价格我不好说啊，我不太记得了。
0: 大概多少钱啊？
1: 我实在可能就几块钱，但是呢，我总感觉它很贵。还有一个，它不是很方便，就是你每次去吧。

0: 吃的
1: 啊，
0: 他们家面包是现烤，上面可以给你烙一个那个印啊。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520的那天，专门去完某马，我去的这某星
1: 哦，
0: 上面还是印了一爱心，印象还挺深刻的
1: 哦。他这个红星咸净就这么一点啊，
0: 其实挺多的。像我一个人喝一次，这一瓶喝完，我觉得就挺撑的了
1: 哦。
0: 他那牛奶是冰的。冰牛奶，所以要、
1: 啊、是冰牛奶、啊、
0: 对肠胃不好的朋友，我觉得就是打完回来之后稍微的就放一会儿吧，常温喝会好一些。凉冷奶喝了还是容易这个腹泻拉肚子的。
1: 嗯，
0: 来说一说我曾经因为影视剧打卡过哪些取景地啊？微信搜索。

0: 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8:35问候各位，周末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安阳。
0: 来说一说我曾经因为影视剧打卡过哪些取景地啊，微信搜索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左萧琪就说了，我去过韩剧冬季恋歌的取景地南怡岛啊，来自星星的你的小法兰西村，金三顺里的一个高台阶也去打卡过了。那会儿呢特别喜欢韩剧，所以第一次出国呢就选择了韩国，和闺蜜一起去的，得有10多年了，至今呢还印象深刻。要说我对于韩剧了解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是请回答1988，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个喜欢韩剧或者说喜欢看剧的人都看过的。我觉得特别想去到就是那个年代的大街小巷当中去找一找时代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相信应该找不太到那些街巷应该都已经被拆掉了。
1: 所以有一些这个年代剧，你比如说之前热播的繁花哈，
0: 繁花
1: 非常带火了上海的黄河路，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剧播出以后呢，上海黄河路老街的客流量呢就是从日均100人激增到了800人。
0: 哎呦，
1: 排骨年糕啊，这个在线上线下都是双双的爆单呀。更为极致的是呢，剧中的同款的总统套房一晚上的标价高达16800，哎呦，但是依然一房难求。所以呢，黄河路上甚至是因为这个客流的过载而专门的加设了红绿灯来疏导交通。
0: 另外还有像电视剧《狂飙》，这应该是前年大火的热播剧啊。2023年出热播之后呢，江门长堤啊历史文化街区的客流是同比暴增了300%，成为带动粤西3-4线城市县域旅游升温的关键推手。
1: 而且当时那个叫什么？那个猪脚面是吧？
0: 他们说不好吃，
1: 是吗？
0: 他们说其实到了那儿之后感觉，没那么香。
1: 哎，我跟你说我在哪儿？应该朝阳门附近吧？他应该是有一家，就是也卖那个猪脚面。当然卖那猪脚面的那个地方挺多的了哈。现在卖猪脚饭的也特别多。
0: 我更爱吃猪脚饭。
1: 我也是。
0: 猪脚饭它有那汤汁儿一拌香，面它不入味儿啊。而且他会把那个猪蹄儿上面的那个酱料给冲散了，
1: 反正有一家那个猪脚饭，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而且他们家那个小菜也特别的好吃，同时他们家有免费的小米粥。就是你知道那猪脚饭，虽然你说哎那米饭了你还喝粥干嘛，就是它再配上那个小米粥的话是完全不一样，
0: 粗粮嘛，
1: 对，
0: 顺一顺往下，
1: 而且它有很多的卤味，比如说那个藕啊，什么海带结呀，就这些我觉得加一块会更好。
0: 我吃过最好吃的猪脚饭是在海口，有一次吃过一家，就是在一种城市当中老街巷当中有那么一家，他们家那个黄灯笼椒，
1: 哎呦
0: 特别香。
1: 海南的那个黄灯笼椒，我原来我特意去买
0: 啊，
1: 非常好，就原最早以前的话，你得从海南带嘛。
0: 对对对。
1: 现在网上大家就可以直接去买那个。
0: 但是我觉得网上买不出那味儿来，
1: 是吗？
0: 是人家自己家做。
1: 自己家做那当然买不出来，就肯定特别好吃
0: 啊。然后你蒯勺子放进去，特别辣，但是特别下饭。你就那个猪脚吃完了，你就剩下拿那个黄灯笼椒拌饭，那都特别香。
1: 以前在吃海南
0: 鸡饭，
1: 鸡饭的时候，它专门是吧？你可以配点这个黄灯笼椒或者是红灯笼椒。
0: 对对对，非常好吃，蘸着鸡吃啊，蘸。猪肉吃都很下饭，
1: 而且我吃那家猪脚饭是在那个就是金地

0: 聊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我曾经因为影视剧打卡过哪些取景地啊，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1528说，多年前去过云水谣的取景地，作为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啊，真的对那种南方的小桥流水没有抵抗力啊，尤其是这个很多南方的这种一下雨之后的雨景更是特别的美，这是很多北方的地区没有的景色。
1: 嗯，但是我们如果去新疆的话呢，又有不一样的这种美景了哈。比如说在我的阿勒泰当中啊，那种壮美的草原，还有哈萨克族文化。

0: 没有带骑电动自行车，没有戴头盔，
1: 嗯，
0: 但是带孩子的那两个家长
1: 都戴了，
0: 都戴了，而且小朋友也都戴头盔
1: 了。是是是，
0: 我觉得这个安全意识特别好。你其实说到深圳，深圳其实在非机动车的治理上，他们有很多自己的那一套，
1: 嗯，
0: 哎，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就是大家停车的这个问题吧，
1: 嗯，
0: 他们就把在一些这个空间当中，如果说你没有按照规定的地方去停放车辆的话，
1: 嗯，
0: 他会给你一个贴一个条，上面有一个二维码，
1: 哦，
0: 会把这确实就是会把这个车给挪走，
1: 哦，
0: 就直接挪走，
1: 那就跟汽车似的，你要违法乱停，真能给你锁走
0: 啊？对，就是会给你挪走，
1: 哦，
0: 挪走呢，你就去那个地方以后呢，你要签一个承诺书，
1: 哦，
0: 啊，就每次你都要签一个承诺书，
1: 保证不会再犯，
0: 保证不会再犯。

市打卡哈。嗯、那么大数据呢就估算啊，2025年的全年电影文旅带动的城市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过了6%，重点节假日的增幅呢更加的明显。

0: 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

0: 是哦，你的那个平台当中一定会出现，
1: 因为咱说到这个，
0: 一定会给你介绍一下，来听一听吧。
1: 好，来听一听啊，也欢迎大家说一说，我曾经因为影视剧打卡过哪些取景地。

0: 那边影视打卡带动的旅游消费就将成为一个高达八十亿美元的行业呀。
1: 对，
0: 这可是不菲的价格呀。
1: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影视行业哈，它除了在票房这方面哈，

0: 其实首先是从认知能够看出一个地标啊住进到了一个故事当中。为什么一串摄像机拍过的这种景别能让我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呢？这种心理机制啊叫做认知锚定加上沉浸式的共情。哎，大脑的镜像神经元啊让我们对熟悉的视觉符号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依赖。观众呢一旦通过荧幕和角色建立起这种情感的联盟，就不会再把那些风景视为拍摄地，而视为故事中的故乡。所以我们去西溪村的那种石板桥不只是打卡，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脚步来丈量阿嬷扛起走过的路，去汕头去感受一下启奉臣公祠，不只是拍照，而是想站在南枝写信的窗台前，把影片当中那些无法言说的乡愁具象化为行走的肌理记忆。所以当取景地不再是地理坐标，而变成承载情感的记忆锚定点的时候呢，打卡就升为成为一种身体力行的共情仪式。
1: 对，
0: 所以今天和大家真的互动了很多，也真的发现咱们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真的能发现一些非常宝藏的地方。比如说爱丽丝也说了，曾经因为玫瑰的故事打卡了钟鼓楼、什刹海、亮马河畔，觉醒年代打卡了北大红楼、陈独秀旧居，还有像黄小桃直接就去到了咱们今天所说的阿嬷的取景地，在梅州的太佛寺
1: 啊、
0: 这里据说是电影阿嬷的情书的取景地
1: 啊、所以取实景还是有它的好处的。
0: 对，而且我记得给阿嬷情书里面还有一段应该就是在泰国实拍的。
1: 对，是他们确实就在我跟你说他们去泰国实拍，我看到的那个写的哈
0: 啊，
1: 就他们去泰国实拍，因为成本很低嘛，他们把钱都用到了整个的采访还有去等演员身上。然后呢去说去那个泰国实拍的时候拿的是监视器，是 iPad
0: 哦、iPad 当监视器。
1: 对，然后呢就是拿就是拿着那个像单反相机拍的。拿着单反相机，然后拿着 iPad 去，然后有一个收音设备、如果是那个滑轨的那种动的景干嘛呢，
0: 成本高、
1: 对，他们就直接做了一个很简易的，就是把那个单反给它绑到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呢那么推着走。
0: 这部剧火了之后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那种票平台工作的、他就了解到好多这个现在影视公司啊有一些要集体学习给阿嬷的情书。就说这个通过低成本拍出来的高票房，就现在好像在一些影视公司当中啊，这个风气是逐渐的显现出来了。
1: 我个人会认为，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给电影的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就是很多的电影人之前啊，在阿嬷的情书出来之后，就是出来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我真的不会拍片子了，就是你所有的大投入大投资流量这些突然这些全都失灵了。然后被这样的一个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然后现在已经卖到了十几个亿了
0: 啊，
1: 十几个亿的这样的一个片子，预计可能会到20亿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就大家不会拍了，就是不知道哎，那我之前的所有的逻辑变了吗？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影视剧，包括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媒体，新媒体也一样，就它的其实包括你比如最近的这个视频播客的出现哈、我觉得其实所有这些它最底层的这些传播的逻辑没有变，就是内容为王。
0: 对，你没有内容的话，你砸再多其实大家是能看着感受得到。
1: 对，而且您不要看他说他的成本只有1400万，但是他们用了10年的时间去尝试、他们去积累经验，
0: 是
1: 同时走了那么多的地方，采访了300位的老人，然后讲了那么多的故事，
0: 对，
1: 他们90%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再现到了拍的那些就是那个照片什么的，回来以后在大景的时候，原封不动的去复制，包括这里的故事，大家在结尾时候可以看到一部分都是有乔批的，所以就是他们真正就是这个团队真正用的那个功夫，
0: 对
1: 啊，

0: 那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个缘分，
1: 真是。其实我觉得特别像一场像话剧的排练一样，就是我们在舞台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越是那些不知道发生的什么那些事越真实。
0: 但你很重要的是
1: 记录，
0: 很重要的是你必须找准找对那个人。
1: 对，包括那天咱们节目当中也说到说男主角的选定哈，好像也是很有一番故事的哈。
0: 对，
1: 哎，所以真的我觉得一部成功的剧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我觉得它一定是有成功的必然所在的。所以通过这部剧吧，我们也真的感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导演他们的思考，他们对于电影的理解。像我们说的，光影总会落幕，故事会结束，但是生活在这部最长的电影当中啊，我们是永远在上映，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啊。

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

对西南边疆进行长期有效行政管辖的细节，并通过滇王之印、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文物印证西南夷蜕变为郡县之地的关键转折。最近在北京艺术博物馆推出了精彩的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展，这个展览遴选超过了100件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馆藏乾隆时期文物，涵盖玉器、瓷器、珐琅、织绣、书画等门类，系统呈现清代乾隆时期艺术的审美风格与工艺成就。万寿寺是明清两代皇家祝寿的重要场所，乾隆16年1751年及26年1761年为庆贺重庆皇太后6旬7旬寿诞，曾两度大规模修缮与扩建，奠定了如今宏大的皇家寺院格局。寺内中路的西洋门、中西合璧的砖雕装饰，正是乾隆时期审美多元的珍贵物证，也是乾隆时期宫廷活动的重要体现。这个展览采用文物加古建的展示模式，依托万寿寺独特的古建场域底蕴，

0: 样化风格。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

宫书画艺术当中的马世界。在中国历史上，马既是重要的出行工具，也是礼仪典章的标准之一，还是国防武备的基础。马的神骏昂扬更是特殊的中国精神文化象征。从唐代开始，鞍马画成为独立的画科，历代画马名家用妙笔丹青赞咏马的神骏之姿，描绘人与马的紧密关系，也客观记录了古代马

是早期晋文化，既承袭了宗周传统，又融合了戎狄特色。在争霸春秋单元会聚焦晋国称霸之路。公元前770年，晋文侯辅佐平王东迁，又率军秦王，晋国从此走向强盛。至春秋时期，晋文公称霸，主导中原政局151年。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址有曲沃羊舌墓地、侯马晋国都城遗址、侯马铸铜遗址等。在余列三晋单元当中，介绍了晋国衰落的过程。春秋中后期，晋国攻势衰微，六卿专权，韩、赵、魏三家联合打败其他卿大夫，晋分晋。

貌互通的生动图景。展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珠玑琳琅，聚焦番禺城与泸县故城两大汉代交通要塞，系统呈现两地珠市出土概况的地域特色，通过展现出土规模、材质选用的异同，映照秦汉时期跨地域的文化交流。第二部分上行重美，解读汉代珠市的色彩、材质和制作工艺，展现玛瑙、水晶、玻璃等多元材质的运用，以及磨压、缠心、拉制等成型技法。第三部分英华宝禄单元，通过珠乳组配、串珠环饰、玉塞、玉蝉等，展现从宫廷礼服到日常佩戴再到丧葬习俗，珠饰早已融入汉代生活百态，解读珠饰在汉代社会中的深层功能和文化意涵。第四部分珠光流影单元，以考古出土汉代珠饰为线索，立足广州枢纽之要地，勾勒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图景，彰显中外文明交融互鉴。最近您还可以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这里推出了东风西渐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欧洲瓷器展。我们知道中国是瓷器的故乡，至迟在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瓷器已经远销海外。至明代晚期，中国瓷器大规模销往欧洲，欧洲从18世纪开始复制、仿制中国瓷器，并在融合创新中生产出具有本土风格的瓷器展品。本次展览以中西瓷艺的融汇与影响为核心，精选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欧洲瓷器130余件套。这些瓷器不仅展现了欧洲制瓷工艺的发展脉络，也蕴含了中国瓷器文化的印记，诠释了东风西渐的文化交流盛景。亮点展品包括像德国梅森瓷器厂代表性的蓝色洋葱纹样的瓷器，质地纯白细腻如大理石般的帕里安白瓷，以及使用真蕾丝制作的德累斯顿花边装饰人物瓷等。最后，我们为您推荐中国美术馆最近推出的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这个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与意大利乌菲奇美术馆联合主办，遴选了36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涵盖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等于20位艺术家的作品，带领大家探索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脉络与人文精神。说到文艺复兴，这是14世纪发端于意大利，15到16世纪达到高峰的一场重要文化运动。人文主义思想推动艺术、建筑与学术深刻变革，对欧洲近代艺术与科学发展影响深远。乌菲奇美术馆位于文艺复兴早期的中心佛罗伦萨，作为美第奇家族的艺术收藏的核心载体，素有文艺复兴艺术宝库之称。这次展出的多件重要作品都是首次来。

0: 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8: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9: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0: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0: 我忍不住了。
9: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8: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12: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8: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9: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3: 黄灯了，冲过去。
9: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8: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十点来关注路况，东四环四惠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另外，东五环远通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事故，后车小心驾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转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58-5858-6858-5858。
1: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今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至3级。未来两天没有全市性降雨天气，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5: 极狐中心北京奥森店诚邀您试驾极狐 S3， 充电换电告别续航焦虑，预售期下定可享至高2.85万元购车权益，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全家金舒享，全新旗舰 MPV 问道 V9 同步预售，预约热线0108281-8661。
6: Let's go， everyone's listening。
7: 爱车更爱车生活。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FM103.9。
8: 欢迎各位在周末时间准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9: 大家好，我是赵爽。
8: 关注1039汽车天下，可以来锁定收听 FM103.9， 每天上午的10点钟。同时呢，在节目之外，可以来关注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骑士王子旁奇怪的骑，视频号、抖音、微博、小红书，以及爽姐1039视频号以及抖音。
9: 今天呢，我们就来一期这个比较轻松哈，周末的辩论话题，咱也好久没辩论了。正好呢，今天这两位嘉宾在这个平常啊，就是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就能变起来，今天咱们就把这机会给到节目上面啊，让他们来辩论一下。
8: 他俩熟吗？不打不相识。其实很熟，但是呢，我觉得话题有分歧是特别好的事儿。
9: 对，
8: 把这个东西呢帮大家掰开了揉碎了，通过辩论形式，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欢迎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90后评审团梁东，欢迎梁东。
10: Hello， 大家上午好。
8: 以及智驾启示录邹雨儿，欢迎雨儿。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就主要针对于这个出行，因为有朋友也说了，说这个下半年就是各种年假、暑假呀之类的，已经在制定出行计划了。那很多朋友还在说，我是想买一些新能源车型，但是呢也很焦虑哈，就说包括这个补能的方式啊，然后包括说这个我到底插电式混动还是说增程啊，是你们把原理给我讲清楚了，可是到底哪个用着更方便，今天咱们就通过辩论的方式让大家不打不相识，把这个事儿呢给说清楚啊。我觉得首先其实大家可能会纠结一个点，因为现在有各种什么闪充、快充啊、换电，然后各种方式，那到底是就是咱们传统的这种补能方式更方便，还是说换电啊，我就几十秒钟啊就直接能换一块电池，这种方式更方便。咱们第一个这个辩论的小方向就集中在这一点，我们给两位嘉宾一点点选自己方向的时间。
10: 我觉得尤其是在今年自从比亚迪发布了这个闪充的技术以后呢，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快速充电或者是闪充充电是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或者说也是更适合大多数老百姓或者大多数车主选择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这次啊，我这个站在闪充更好或者快速充电更好这个方向啊，
8: 站闪充了，那雨儿就能
11: 上换电了。我就站换电了，我有无数个理由告诉你。闪充不如换电好。
9: 这是不光是闪充啊，因为就现在虽然说比如说像比亚迪这些车企它有了一些这个闪充的基建的计划，但毕竟

0: 有些地方它可能只有慢充、
1: 嗯、
0: 啊，就是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去就是涉及到啊、
2: 嗯、
0: 对，所以就是也不分正反方吧，就是 AB 方吧、
2: 嗯、
0: 我就可以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啊，
2: 就是 A 站闪充或快充、
1: 嗯、
2: B 呢站换电。
1: 嗯，
2: 那其实现在大家都说到开新能源车出行，我问问先做个小调查哈，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出行场景，你们一般开新能源车心里能接受最远的距离大概是多远呢？是1000多公里、700-800公里，还是2-300公里呢？
1: 嗯，我日常就是个这个纯电车的车主啊，
2: 嗯，
1: 这个平常开电车出门也非常的多，但是我可能还跟大多数朋友有个区别，就我不是很愿意开太长的长途，可能对于我来讲，开车出行，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了，最远可能咱们从北京出发，远一点，咱去到张北草原或者去到秦皇岛。这个往南一点可能过了保定之类的就会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了，可能选个高铁，比如去个上海、
2: 嗯、
1: 坐个高铁或者坐个飞机，咱说再远点去个什么广西贵州这种，那一般我肯定就坐这个飞机去了，
2: 嗯，
1: 不太会说自己开车去，因为我觉得自己开车呢比较理想的时长呢就是2-3个小时左右，
2: 嗯，
1: 那这个时间呢也不会觉得太累，然后路上呢你也不用觉得说有大把的时间浪费在了这个出行上，因为其想其实咱们如果说举一个比较中等的距离，就是比如1000公里左右这么一个出行半径、
2: 嗯、
1: 那基本上北京出发就是已经开到了上海杭州大概这个距离了、
2: 嗯嗯、
1: 那这个距离基本上开车咱们说在这个限速之内啊，咱们也不说太开得特别快，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得开将近8-9个小时了，中间您要说歇一歇，中午吃个饭，9个小时可能都到不了，那就得10个小时了。我就觉得哎有点累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其实出行长度大概也就是300-400公里左右这么一个距离会选择开车自驾。
2: 嗯，
0: 就是其实本身梁东也不算是一个会超长距离开着纯电车型出行的人。
1: 对，
0: 嗯，雨儿感觉胸有成竹啊。
3: 嗯，我也觉得是这样。我就要开太长时间的，确实就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了。而且，大家我觉得不要去，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2: 嗯，
3: 你该充电就充电，你该停车就停车。
1: 嗯，
3: 你这个，就算你不充电。

0: 大家可能觉得心态上面我是不是就没有那么方便，因为毕竟原来加油的话三分钟完事儿了嘛。
1: 嗯，但加油的话可能有可能排队，我在这个长途的休息区里面也遇到过加油枪排队的状况。但现在比如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国家相应的一些机构也是承诺了，说在今年的所有的全国服务区还有覆盖75%以上的服务区来建立快充桩啊，或者不少于多少根的快充桩，包括快充慢充的比例等等，都有一些要求。所以的截至2026年底，如果您开纯电车型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国网的全国的高速公路的这个充电网络上来讲的话，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不是问题，有基本保障之后呢，大家开始卷什么？卷速度，卷效能了。
2: 对，其实相比起加油，还有一个开纯电出门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算不算好处。就大家知道，北京的汽油相对是用精标的这个汽油，很多朋友是不愿意加这个乙醇汽油或者是这个非精标的汽油的。那开电车，电那就没有这个区别了，对吧？
1: 火电、水电有区别，
3: 让我想到了去年的一个梗儿，劣质电。
2: 所以其实这倒是开电车一个好处，不用担心这个有的地方油品不达标啊，或者一些小的私营加油站会不会给你加一些劣质汽油，导致发动机或者比如说汽滤啊出现一些问题。这个确实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处。至于充电这个事儿，刚才爽姐说啊，停车充电一充充一个小时，那这个基本上就属于肯定不属于闪充或者什么5C 6C 快充的这么一个速度了。一个小时的充电时间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可能 1C 或者 2C 充电，很这个
1: 很慢
2: 的充电。现在市场在售的车型大部分都用这个所谓800伏再加上一个 5C 的超充，这两个加起来再配合一个比如说800千瓦到1000千瓦的这么一个充电桩的话，这样的速度基本上充电的话10分钟，咱不说这个比亚迪的闪充车型，闪充车型10分钟以内已经充满了，那如果是用这个普通一点的车型，基本上15分钟也能充到90%以上的电量，所以其实就还好。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这次我比较支持这个快充或者闪充的这个策略呢，其实也是在于现在充电速度这个发展上。
1: 但是快充闪充你的能力有了，你硬件支持了，你的实际应用场景当中，比如说你去高速公路的休息区去充电，拿了一个快充桩去充，这个时候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充电，跟四个人同时充，或者是四个快充桩都被占满了，同时在快充，是不是也有这个实际体验上的时间差？就是你在实验室或你在4S店的快充桩充，跟你实际在道路上

0: 连续的大功率的放电，大家都知道，像以这个咱们就用比亚迪的这个闪充举例子啊，
1: 嗯，
0: 比亚迪的闪充是一根桩配两到三块这个巨大的一个储能柜，
1: 嗯，
0: 那基本上相当于储能柜是一个蓄水池，平时呢往里边蓄水，然后需要充电的时候呢

0: 会因为连续的放电导致储能柜里的电量不够支持闪充了、
1: 嗯、
0: 但说实话这种情况啊是一个比较少见并且比较极端的，
1: 就除非比如说春节

那一度电，到晚上的时候就很少有车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自己往这个储能柜里边去补电，所以能遇到说这个充电柜完全被榨干了的情况少。另外一个，如果说这个充电站长期的被

0: 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方向车多，还有东四环的四惠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Let's go.
1: Everyone's listening. 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

0: 然后反方来说，我觉得首先就是刚才咱们说会遇到比如说充电站不足或者是换电站不足，但是这个呢刚才邹老师自己都说了，换电站是一个重成本，是一个很贵的一个事儿。
1: 嗯，
0: 那其实不管是那目前来看啊，玩换电这一套路线走得比较远的其实只剩蔚来一个品牌了，蔚来和乐道其实是一家。

0: 而会更推荐大家去选择有闪充的车或者有超充的车。离蔚来跟乐道换电快的这个优势，一点一点的现在是被他们给追回来了，变得没有了。这更
1: 反方来，
2: 这个换电它快，它每次都快，但是你充电快，它不见得每次都快。而且你充电的这个，大家其实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不管你车是什么5C6C闪充，你别看这个我们没。

0: 六，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东南四环十八里第二桥的外环方向外侧车道故障车，车辆注意避让。
0: 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络你的购车生活。FM 103.9。
2: 好，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在每个周末的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赵爽。
2: 大家好，我是张琪。那继续进入下半段哈，聊聊安全了。就不管是快充、闪充也好，还是换电也好，很多朋友呢就关注这个安全。可能有网友说了，说哎呀，这个换电安不安全呢？几个螺丝、几个铆钉，然后就把这个电池包固定在底盘上了。随着这个里程的增多、车辆的颠簸，它会不会松啊？不安全啊？还有人会好奇说，这个闪充，充电充那么快，里边你们之前不是说过，闪充会有这个快充的话，会有这个锂电池的一些晶脂产生，会有一些过热的一些现象。那闪充安不安全呢？这两边其实我都没站。都把一些网友的疑问提出来了，我觉得需要 AB 方来帮大家做解答。继续欢迎两位嘉宾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大家的问题。90后名人团梁东，欢迎梁东。
4: Hello， 大家上午好。
2: 支架启示录邹雨儿，欢迎雨儿。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先请闪充的来说说吧。什么闪充发热呀，不安全呐、闪充快次数多了之后呢，会容易产生这个晶脂啊等等。
5: 先自己逗自己。
4: 这个咱们说不能说给比亚迪说完全的说好话，或者是咱们说瞎话，那肯定是更不能了，对吧？但是目前前些日子确实也在网上吵得比较久，说这个比亚迪闪充在闪充阶段电芯测得的最高温度能够到了将近70多度，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了。
5: 还是表面，不是电芯内部。
4: 因为大多数这个电解液的安全工作温度应该是在60度以下。然后它测得70度，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比亚迪自己呢回应的是在这个是在我们这个 BMS 可控的范围里边，这个确实是闪充目前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技术上的难题吧，就是快速充电面临这个发热功能怎么去快速的把这个电芯的热量排走，去保证电池的这个安全。那二代刀片电池这方面呢，其实肯定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验跟研发的，这些咱们都不讲，太硬核了。但是咱们要相信一个点，就是电池的这个 BMS 系统相对是比较智能的，它会去根据比如说这可能是发布会上没有讲的啊，比如说这辆这个车的电池电芯老化的速度比较快，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满电的时候这个每个电芯的电压已经出现了某些不平均啊，或者某一块电池衰减的非常快，那这个时候 BMS 可能会让这个闪充整体的效率慢慢拉低一些，保证安全，这些都是系统上做的这些功课。我觉得安全层面作为消费者来讲，咱们就按照厂商的这个保养提示，和如果车机上有这个风险提示和进

0: 电芯快速的老化，或者某一个电芯失效，导致整个电池的这个电量都快速衰退。我觉得作为咱们车主来讲，需要做的就是严格的按照保养手册，严格的按照车机的提示去做保养，去做维护，这样呢就能很好的去避免这么说电池老化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但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这一套技术呢，其实发布到现在也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没有看到说大规模的是这个数据或者实际用户说跑了多少万公里以后这个电芯是怎么样，这些东西还是需要时间咱们去看。如果从一代电池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网上非常多可能大几十万八九十万公里的比亚迪或者上百万的比亚迪，尤其是很多朋友用比亚迪作为这个营运车辆，作为这个养家户的工具来讲，那很多比亚迪都是长期奋斗在马路一线，长期在高负荷的使用。那这种情况下，比亚迪一代的这个刀片电池其实算是经住了考验，还没有看到说大规模的用户投诉或者大规模的旧车自燃，这些我们都还没有看到。
2: 嗯，
0: 所以呢，二代刀片电池，我们相信比亚迪是在这个保有量之下出现任何一点问题都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效应。
1: 嗯，
0: 所以等时间看一看，咱们再过半年或者再过一年的时间，那我相信就会有车主可能一年时间跑个三十万公里的比亚迪，我相信一定有。那这个时候咱们去看这辆车的闪充或者这辆车的充电效率、电芯的健康度，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了。
1: 嗯，另外是不是在闪充技术迭代方面呢，可能比亚迪比较先的推出来这个罩瓦闪充的技术，其他厂商主流厂商也会迅速跟进呢？
0: 其实比亚迪的闪充的这个技术，如果咱们去算一下它充电倍率啊，大概就是 5.6-5.7 左右，就 5.7C 不到 6C这么一个充电倍率。今天这发布会的时候我还特意我说那我去算一次，因为他们自己不说。那如果看差不多的技术路线，那什么魏小李就除了蔚来以外的小鹏理想基本上都到了 5C 以上的充电速度了，包括一些其他品牌什么广汽埃安啊，包括一些这个上汽的这几个新能源品牌，包括比如说长城的新能源，其实基本上也都到了 5C 的这么一个充电倍率了。技术路线大家是不约而同都走的是一个这个高压快充这么一个路线，所以什么800伏、什么真800伏、什么900伏，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技术路线。
1: 嗯，
0: 所以快充、闪充或者超充这个路线呢，是属于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嗯，
0: 至于说刚才说会遇到什么30千瓦、40千瓦左右的这么一个超慢充、慢充的快充桩，那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叫先发的劣势，这都只是在可能相对比较老一点的充电。

0: 上就能得到一个提升。
1: 嗯，
0: 这个问题其实不大，那改造的费用也比建个换电站要高，对吧？
2: 我觉得平常心来看待这个速度吧，我觉得其实后买的肯定是充电倍率越来越快，然后呢整个能效啊各方面都有提升，因为咱们新能源车的这个充电的进步也是挺快的。
1: 嗯，
3: 对，但是这个电池寿命的问题，
2: 嗯，
3: 未来就把这个事儿留给了自己。
2: 嗯，
3: 大家想，其实像超快充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闪充啊，
1: 嗯，
3: 对于电池还是有影响的。这个速度，无论它有多快，然后技术有多先进，大家看到目前市面上有对之前一些超充车型他们电池进行研究的，800次左右的超快充，这个电池基本上，离。
1: 它会有衰减，跟手机一样，你手机用了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衰减，然后你等第三年看一下电池健康程度，可能80%几了。
3: 对对对，
1: 嗯。
3: 但你要是换电车型，其实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你把这个电池衰减呀，这个问题留给了车企。
1: 嗯，
3: 这也其实2年前李斌其实提到过这种电池的它的寿命的问题，然后就是由于过充过放。但是其实像换电车型，你就相当于把这个电池寿命、电池安全以及之后的这个耐久度的问题甩给了车企。咱们消费者就不再承担这个方面的问题了。
1: 坏了换一块儿。
3: 对，坏了换，不，就不能说坏了换一块儿。没电了咱们去换一块儿。
2: 没电换一块儿，有可能换的，那你有可能换到状态好的电池，也有可能换到状态不好的电池。
3: 对，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在想，那我这个新车我去换了个电池。

0: 如今已经有这么多的换电标准，有标杆的存在了，
1: 嗯，
0: 那么他做起这个件事儿来，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
2: 嗯，
0: 顺理成章。
1: 对，但可是咱说，就京东好车之前不是一直在说那个巧克力换电合作吗？咋整着整着就没声量了？
0: 这个京东这个事儿吧，就不太好说
1: 了。另外一个事儿了哈，
0: 另外
1: 一期话题。
0: 对，因为京东这最近一个是这个想卖车，然后又搞外卖，
1: 嗯，
0: 这把自己的股价给搞得。
1: 你那另外一个事儿，但其实我们说到安全，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一会儿咱们可以在这个广告之后再聊一聊。就是其实前一段时间我看到蛮多车主说，原来这车买，打比方说啊，续航标称是520，但是因为说这个电池安全的问题，现在可能就能冲到480。
2: 嗯，
1: 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2: 被锁电，
1: 因为也是，就比如说我们说过热是个问题，还有过满是个问题，然后包括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都会带来说我在补能的过程当中想的好好的，但是用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这个问题咱们在就是最后一段也可以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真的帮消费者来说说有没有什么隐患，或者在使用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不能说坑吧，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看你能不能接受，就是你能接受。就用就像咱卖临期产品似的，就是你能接受，我就可以买，对吧？但是我要是接受不了，我就是要买一个效期一直得到2829年的。
2: 那您从官方旗舰店来购买
1: 我们推
2: 荐的产品，
1: 对，
0: 还有11个月保质期也不太算临期吧？
2: 那有人就介意说，因为化妆品的有效期一般都3到5年嘛，我不想用它最后那有效的那一年的那个时间，
1: 对，
2: 他想用更新鲜的，那您就去官方旗舰店来买。
1: 对，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你的这个店的问题可能就跟这个买临期化妆品有一点点像，咱们最后一段啊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啊。
2: 来，
3: 路况信息。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络你的购车生活。FM 103.9，
2: 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最后一小段呢，刚才爽姐提了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在这个问题当中呢，怎么来解决呢？
1: 就是临期商品。就确实你看啊，我们之前以为其实我们在这个汽车江湖里面爆出过一些品牌可能会有锁电的问题，闹得还挺大的，但后来其实大家也解释了，为了安全嘛，所以我们可能会不让你去充满，但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事儿不是说一两个品牌的问题
2: 都这么做，而且没有告知。比如说我买的是一个你续航580的一个产品，
1: 嗯，
2: 我花了20万买一个续航580的，就刚没用几年呢，哎，你突然给我锁变成480了，甚至450了，
1: 对，
2: 我是冲着你的长续航去的，但是你以安全为由来锁的话呢，这个理由可能听着冠冕堂皇，是为我考虑，但为什么您当时不留出这个安全的冗余呢？
1: 对，
2: 您当时完全可以把续航做成680，给我锁到580，这消费者可能也认。
1: 对，所以会不会补能也出现这方面问题？比如说现在可能说的好好的，补的好好的，也快的好好的，但是呢，真正在使用过程当中，一会儿哎，它又是过热了呀，然后一会儿又过满了呀，一会儿又过快了呀，一会儿又不让你充满了呀，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隐患哈？两位老师也都可以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5: 我觉得首先这个锁电应该违法了吧，对吧？所以这个之前大家这个一说有锁电的问题，各家车企都出来澄清，我们没有做，主要这个事儿确实是应该已经违反法律了，所以这个事儿爆出来了是一个好事，那就这个车企大家都会也不敢了，对吧？这个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是关于有一些能换电的车型，尤其是推出了一些租电服务的车型，会有一些比较不清晰的点，在于如果选择了租电的模式，那这种情况下你的电池产权或者电池的这个物权到底是属于车主 还是说属于咱们说车企，那这个是一个比较难受的这么一个点，因为大多数选择充电的车，能换电车的车主，大部分都去选择了这个租赁的模式，就是说电池我不买了，然后按月。

给你付这个租金就好，然后我再去充电换电的。那这个确实有一些问题，我遇到的朋友跟我说的一些问题，就是在卖二手车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比较尴尬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首先我这辆车我买了，但是电池我是租的，然后我要卖给这个二手车商，那卖二手车商可能这辆车拿过来以后，2个月3个月他还

0: 跟这个这些换电车企去申请，
1: 嗯，
0: 停用这块电池的协议，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你这辆车就彻底没法动了，
1: 嗯，
0: 因为电池被停用了，然后多长时间你还要解除这个停用协议，电池才能再去使用，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难受的点。相比于锁这个咱们说锁电来讲，我觉得这个是让消费者更不舒服的一个点，就是在二手车交易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会是一个比较难受的这么一个问题。锁电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当然肯定是犯法的，但是如果电池随着物理时间老化，那大家都知道，可能不管是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可能经历比如说200次或者300次的这个电池循环以后，它保证目前基本上都能保证你能达到95%以上的这种续航能力。但比如说您真的是用车很多，一天开个20-30万公里，
1: 跑网约车了该，
0: 对，跑网约车或者营运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电池的这个衰减比较快的情况下，电车确实是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随着车龄的增长，然后电池慢慢衰减能力，不管是充放电的效率，还是说急加速快速放电的这个能力，都会比新车的时候要衰弱一些。
1: 嗯，
0: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属于不能换电车型的这个通病。
1: 嗯，
2: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想想，在燃油车上也有，你随着你用时间增长，咱们这个线路老化，然后积碳增多，然后可能这个发动机的功率那也会下降，
0: 是
2: 啊，这个也很正常。而且

0: 你说它是算锁电还是算什么，这也不好解释。你像因为像比亚迪的这个闪充啊，也跟你提到了，它是从10%充到97%，剩下的3%的电，他说是要考虑到什么动能回收啊这些问题，所以说那这多出来这3%的电呢，我也付过钱啊，那我这电上哪儿去了，这也是个问题。所以说咱们你说这现在你刚才提到这个锁电违法，它可能是锁的比较多，那咱们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那怎么算，这我觉得也是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当然新能源车遇到这些问题啊，肯定是在动态发展的，因为它毕竟还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可能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这个问题，这肯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遇到一些小问题啊，它对于消费者来说，你要是特别吹毛求疵的话，也没有什么太那种太去吹毛求疵的必要，你多多少少肯定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你要是能接受就咱们就继续用，如果要不能接受，那你可能就要换回油车或者其他的一些动力形式的车型了，当然在这个慢慢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电池技术的迭代还是这个咱们说充电技术甚至其他智能化迭代，肯定速度还是很快的，可能你今天发布的电池啊，这过两年固态电池一来，现在这些液态电池又全都被迭代一遍，所以咱们现在买车你就当下买你觉得比较好的就行了，过去再之后那些事情你可能也没法预测到了，而且你肯定也会知道这个东西它肯定会迭代，它不仅是现在是
1: 心态要放好，
0: 对，心态一定要放好。

0: 题，连车道保持都没有。
1: 嗯，
0: 那如果你要换，那可能就十四年前你买车的时候，你也知道它不会进行 OTA 迭代啊等等。
1: 对，
2: 嗯，对，所以大家就是放平心态，你花多少钱就办多少钱的事儿。
0: 嗯，
2: 然后。因为它的迭代速度肯定还会很快，即便大家已经想到啊，这个现在6万块钱的车都激光雷达了，
1: 嗯，
2: 那这个什么 CDC 啊，这都快进行标配了，那之后还有什么升级啊？肯定还有升级的，只是因为大家现在可能想象力比较有限，这方面肯定还会继续迭代。谁也没有想到今年就2026年电池。

0: 快，就可能你突然升级一代，然后你就发现这个手机完全不一样，从视觉页面到整个的操作，然后到你整个流畅程度，你会觉得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记得有几年的时间，每年，当然那会儿也没现在这么贵，但每年你都要留出一点钱，当它更新换代的时候，你肯定要追那个发布会，然后发布会之后你就要去订那个新机器。但是从某一天开始，我觉得大概也就是从10之后吧，就开始你就不想追了，因为你发现你拿到手里的可能13和拿到手里的17没什么本质的差别，你都不觉得自己换了一台手机，你觉得就除了可能色儿你偶尔换一下，但是其他的方面，你体验感方面各方面，你也没觉得我换了一块儿，换了一个手机，你就没有那么追星了。我记得有我大概4代吧，3-4年的时间，我确实就没换，一直没换，用的是同一个手机。会不会我们说车的这种补能方式的迭代，当然咱们最后啊可以就落一下哈，就是某一天可能它真的会发展到一个像燃油车一样，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不再每年这么卷的，然后可能就大概就大家承认说这样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了，就不再变化了。
1: 我之前听到一个论调，就这个新能源车最后的发展就是可控核聚变。
0: 这有点远
2: 啊，
0: 这有点远了吧？
1: 迭代各种，最后反正就是这车自己就涌动了，相当于是啊，只要这个核燃料安全，对吧？这个系统安全能继续往前开，就不需要再补能了。这可能是最后的一个发展形态，但是这可能是非常遥远的未来了。但现在马上即将到来这个固态电池时代，液态电池可能就可能会在未来2-3年之内啊，还是这个固液并存或者半固态。但是一旦固态电池来临以后，现在这些电池技术肯定是要全面迭代的，又是重新换代一遍。所以说在每一个时代它肯定都有不同的技术存在。你就拿现在你看2年前以前的电车，这个技术，那抛开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品牌啊，什么这未来确实换代比较慢，你看其他的电车2年前的你基本上就不会考虑了。啊，不管是这种智能化方面的迭代，电池方面，动力系统方面，全部都在很快速度的换新。手机可能一年迭一代，或者迭可能年初一款，年底一款，但车可不是，车可能一年迭，之前迭3代，以后迭4代5代都是很正常的。
0: 行，梁东说点近的吧，再来个几句话吧。对，时间差不多。
2: 可控核聚变都来了。
0: 咱说点就是触手可及的，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平整的平台期啊？
3: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甚至都觉得固态电池离咱现在都有点远。它现在实验品都没有出来呢，咱们想让它作为商品普及到所有人的手里边，我觉得这个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至于这个迭代的速度，我觉得比亚迪确实现在是给咱立了一个节点在这儿，其他的车型追上去以后，那下一个立节点的企业也许还是比亚迪，也许就变成了理想，也许会变成其他品牌。发展的速度什么时候能到油车那样，咱说比如说一台这个 1.5T 的发动机功率做到200马力左右，很难再往上突破了。我觉得电的这块我觉得暂时不会，我相信它还会是会高速的发展下去。电车不像油车是更加机械的一个产品，电车我给我的感觉它应该会更加符合咱们所说电子产品的这个迭代规律，也就是说电车也许会更加符合所谓摩尔定律的这么一个发展。一年半的时间，这个性能翻一倍，价格低一倍，这个是很有可能电车长期下去会有一个遵循摩尔定律的这么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早买早享受吧，这个短期或者说至少我认为几年10年之内都会是遵循摩尔定律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想等新的那且等了，那真的
1: 对大家其实想你手机才8成大小，那一年还换一代，那车那么大一个物体，对吧？
3: 对，
1: 那方方面面可迭代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而且随着咱们这些供应商确实成本逐渐的下降，他们也在越来越推陈出新，这个东西只要卖得多，成本必然下降，价格也必然会降低。那么技术肯定也是迭代向前的，只是咱们可能现在有些东西还想不到，你当下买到的即是最好的就可以了。
3: 对，
1: 以后的东西这谁也说不好。
3: 对，
2: 怎么感觉买车后来就买开始拼心态了。
0: 对，好，所以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没有什么说哪个观点是一定正确的啊，因为现在我估计车企老板电池公司老板也不知道啊，当然就是给大家把这个事儿给摆开来，然后希望大家能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得到一些启发啊，特别 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谢谢。
2: 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别忘了在节目之后呢锁定收听以及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双方姐1039抖音以及视频号，还有你的大齐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4: 你以为的快速应对

0: 楼梯。
1: 好。
2: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3: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疫。

0: 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1: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2: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

0: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转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6868-5858。

0: 家装市场，前前后后花了一年的时间，钱还没少花。
1: 明白了，就是先开始觉得特别少，
0: 对对对，啊、觉得并可能并不多，
1: 然后随装随涨。啊、
0: 对对对，
1: 随涨随装又涨，
0: 因为有些时候在装修过程当中我们不懂啊，不懂的时候买的材料，那人家工人师傅说你这个不好，你这个不能用、啊、那您得用什么什么什么样，他可能会给我推荐一些他合作到的一些厂家材料、啊、
1: 但是师傅可能也没横评说谁的是不是最便宜的，
0: 是
1: 吧？是
0: 的、
2: 啊、对对对，
1: 那大家如果想找到就是说最实惠又可靠的这样的，通过咱们这儿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2: 其实整装全包园一直都做整装的、嗯、唯一的省心点就是只要我的价格在你的整装的预算之内，咱们老百姓肯定说我愿意花这个钱选全包园装，那我就觉得就比较省心，这是第一点。我们不用去自己去找工人给我们家干活，哎，谈张工啊、李工、王工。

0: 我认识你之前都不知道什么是过门石。
1: 真的，我跟你讲，就别说咱们就是装修当中的，不说是小白，说我没怎么装过修，我们属于装修的从业者，你让我把这个事儿完全的搞定我。

少多少，我们去您家量房，去免费的去给您量房啊。量完面积，我们把平面的户型图给您做好规划，然后这个时候咱们把风格定位了，咱们再把资金算一算到底花多少钱。我们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您家整体厨房的装修，什么地砖、墙砖、铝扣板、吊顶呀、照明的灯啊、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啊，这些都给您含了。包含了您家整体卫生间的装修，防水、东方雨虹的、地漏、潜水艇的，什么地砖、墙砖、一诺等等的很多品牌能选，然后再给您把橱柜呀、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都给您配置齐，照明的灯、门、门套、门锁、开关、面板、过门石都给您整装上，卧室跟客厅给您通铺地板也行，通铺地砖也行，局部的通铺都可以。然后顶面的我们再给您做双眼皮的这个石膏塑线的吊顶，墙面的我们给您刷全房的进口的墙。

0: 那咱们都把它给节约了。
1: 那就赶紧先打电话400-606-8866，后续还有详细的这个优惠内容的介绍，对吧？今天不限名额，12点之前，
2: 对，
1: 电话打起来，咱们稍后继续，各位。
3: 路况信息。
4: 11:14来关注路况信息。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四惠桥的双方向，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双方向，平房桥双方向，

0: 成品也是小事儿，我就说这个定制搞的，我一想着定制我就很怎么样的，我就很害怕。一去谈，我就感觉全部做下来，人家一给你算平米数，一下来就是小折，就是一万块钱，肯定是一万块钱往上走的。
1: 嗯，
0: 那多的话甚至几万块钱，家里大的话几万块钱定制都得用得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非要说在软装当中，我觉得最花钱。

0: 大家去送，无论您家是新房厨房呢空间，我们再给您去送厨房的橱柜，一字型 L 型和 U 型的不限延米，品牌是志邦的，那板材呢也是 ENF 级，就是环保等级最高的。如果说您做这个橱柜的话，我们是包含了您家的地柜、吊柜、台面、洗菜盆、龙头都给您含住，就不会说再收您额外的一个增项的费用。
1: 哦，这个

0: 说的是一个618提前享的一个活动，
1: 这个月就到这儿了。
0: 没有，就是提前享的活动嘛，六月没有正式开始，这个活动还在延续。上周还给大家给说岔了，为什么呢？
1: 咋了？
0: 就是一直说的是618提前享的活动，然后领导还批评了，就是说这个是月底的活动，上周是520、
1: 就是、
0: 返场。
1: 你这个是超前享了，有点
0: 对，超前享了，因为上周是520返场，因为上周的520不是在周中嘛。
1: 明白明白。
0: 然后呢，他现场就有做那个什么永生花，然后呢做那个团扇的一个什么家人，
1: 特别浪漫的一些活动，没给说、
0: 哎。我一看，我说哎，然后呢，嘉玲经理就说，他就说哎，
1: 遭到了
0: 批评。
1: 这次到底是什么？
0: 这次是真的618提前享的一个活动。如果说就是大家打通400-606-8866，您是首次到全包园的两家门店的话，我们给您提供免费的打车接送的服务。同时呢，现场依然有一些伴手礼准备给大家，乐扣的保鲜盒套装、保温杯，各种各样的伴手礼也可以供您选择。当然，您要是说我固定要哪个伴手礼，您就得早点打电话400-606-8866，让工作人员给您提前留您想要的伴手礼，因为不能够保证说每位听友都能占到自己心仪的，它都是数量有限的。同时呢，现场还会有吃喝玩乐的一条龙服务，会有一些互动游戏，还会有一些抽奖、然后以及我们线下有一些线下独享的一些优惠，线上我们专享的优惠您先占上之后，您到店您再去占线下的优惠，有一部分呢是可以同时享受的。
1: 不管是不是首次到店，都建议先打电话给店里约一下，对吧？有专门给您讲解呀，带您了解各种活动啊，是吧？
0: 是的，
1: 400-606-8866。哎，这才说到的是定制家具和成品家具。其实刚才这个成品家具，文文说的说选真皮的，我还想，那我选一真皮的书柜，没有听说。我每次都有奇思妙想，我
0: 可以去包真皮，就是
2: 我也想要
1: 哦，好像也有那种柜子，
2: 真皮的
0: 那种，
1: 有那种柜子，真
0: 它应该是里面是纯实木的，然后呢、
1: 外
0: 面是
1: 包
0: 了一层真皮的，
2: 什么风格都能驾驭。
0: 对，
1: 我驾驭不了，我只是有些这个想法。
0: 就说到门店您去看的话，就是您眼花缭乱，就是挑都挑不完。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中古风，它里面还分了好多复合式的中古风，还细分好多深色的、浅色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是其他，比如现在有多巴胺风格的中古风也会有，就是撞色，就是比较饱和度比较高的颜色，撞色起来看起来就非常的好看。
1: 这个就是说明大家更得现场去看一看。
0: 是的，
1: 这您在网上看或者是看照片，或者您光听着想，那绝对是想不明白的，对吧？现场看了一个有一明确的对比，您在家呢反可能俩人在说着说着在没调和好，对吧？还不如去现场看一看，还有有趣的活动，400-606-8866，回来还有优惠要跟大家分享，咱们稍后继续。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园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详询店。
9: 其他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10: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2: 好啊，一起点。
11: 哎，这个看着不错。
1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后车请小心避让。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3: 生活共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中午好，我们会旅行已经过去半段节目了，不知道大家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有没有拨打电话400-606-8866，这个电话号码管用啊，有各种各样的优惠，同时呢还能到店参加现场一些活动，领伴手礼。这个优惠我们还没说完，而且今天还不限名额，但是限时间，12点之前啊。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来自全包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张文文，
4: 大家中午好，
3: 还有刘源，
5: 大家周末快乐。
3: 咱赶紧说一说其他的优惠。刚才咱们刚说到成品家具和定制家具。
4: 对其实包的家具有了，定制有了，然后咱们硬装部分都完了，其实还差点啥呢？刚才给大家也大概报了几个房子的报价，比如说大概是80平的房子，15-16万这样的价格都能下来，因为我没有办法报到具体个位数，我不知道每家每户的生活需求不一样，我的装修要求也不一样嘛。那所以说大家还是说打400-606-8866，我们有专业的设计老师也好呀，或者我们的家装顾问也好呀，会根据您现在的房屋，比如说出现了，哎，我家房子可能格局不好，我家房子我想改风格，我可能这会儿水电出问题了，我们帮您解决问题的同时再帮您重新报个价格，报到精确到个位数的一个报价吧。那比如说老房，因为上半场的时间忙着跟大家说优惠了，老房的话呢价格跟新房的报价就不一样啊。比如说如果您这会儿您说我是老房80平和新房80平的价格，那就差着呢，因为您家底拆除要修复甚至改水、改电、改格局，这些在工程上就会比别人多花着钱，大概多花4万块钱左右吧。如果您说我70平房子，大概是34000这样的一个费用，是全包员现在的一些老房的报价包。您只要您到店也好，到过店也好，或者是说您这会儿已经打了电话也好，应该把这个老房的套包，我们客服小姐姐都已经给您报完了。那这个时候啊，您听好了，您一定要在12点之前打400-606-8866，我们老房还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就是今天
3: 专属的
4: 、专属咱们会旅行的节目的老房的听众朋友们，
3: 啊，
4: 对，老房装修现在只减12000，
3: 直接从这个整个款项当中
4: 减掉12000，应该最准确的是从您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款项当中只减12000。以往的节目可能我给大家算过，71平的房子我们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套包是34000，那今天减掉12000就变成了22000元。那如果说我是大房子，我这我得花50000，您减掉了12000，咱们就剩38000。
3: 哎呦，我
4: 这回对了，
3: 不是你整数。

0: 400-666-8866，
1: 就是老房直减款项这个优惠，真的是我们集团补贴给咱们节目的。
0: 算点账，我觉得头发都白了啊。
1: 您到店的话呢，第一设计师不推这个，因为您说我自己到店，我是自然到访的客户，那就跟咱们上饭店吃饭没给人团购一样。您点哪个菜，原价多少，咱就给人多少。
0: 这个您走一个类似于啊，
1: 对，
0: 团购是
1: 团购的
0: 优惠的这么一个路线，
1: 是的。
0: 是，
1: 但是的话呢，不是说老房减钱了，别的礼品就没了啊。您只要打进400-666-8866，老房整装减12000，然后。

0: 12月份我们首第一年我们试这个暖气，
1: 哦，就知道它怎么地，
0: 对，反正我们全包员都有质保的，一定装完了试。有的客户呢可能就是我三月份就换完了，可能你要经历的更长时间才去试暖嘛，试完了以后呢，比如说你觉得哎哪块局部不保暖或者哪有问题了，哎，及时打4006068866还能去调整啊。那暖气片的品牌我们有加拿大百湿的呀，包括森德的呀，包括太阳花的，您去店面选，选完了也别交钱，如果未来一年之内，
1: 哎，啊
0: 您选了全包员您
1: 啊，不用交钱了，这个
0: 对暖气。

0: 和平米数，为什么？方便我们把我们现有的免费仓库的位置发给您，如果距离您家合适，您觉得还行，那您工期多久，我们的仓库大库免费给您使用多久，您家的钢琴啊，包括喜欢的各种的架子呀，盲盒，反正甭管什么书啊，您只要想留着的，您都可以放到我们的仓库里，工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直到您装完修搬回去，一直都给您用着。
1: 哎，400-606-8866，听着好像没什么要求，但是主要要求就是12点之前打，
0: 对，
1: 才管用。你要不打的话，系统关闭，确实是就没法给您，咱俗话说找这便宜了，
0: 是的，
1: 是不是？你刘源又要发言，刘源一发言，表情就很明显。
2: 没有，就是有想说的优惠嘛，就是包括是。

0: 老房的水表移位，那墙体什么抗拉抗碰撞、墙体加固的这些工艺，还有什么像您家比如说卫生间的这个双重阻水、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啊、厨房的防漏烟工艺，还有您家的这个特变电工的一个什么 ZABV 的一个电线的各种各样的工艺，总价值呢是14200块钱，您打400-606-8866，全包员都给您含住了，不管说您是主动增享也好，还是被动增享也好，咱们双重保障。
1: 哎，400-606-8866，不限名额，新老房同享是吧？这是新老房同享的吧？啊，但是要在12点之前，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而且，无论是这个怎么样增享，第一，大家不要觉得增享就是不好。啊，增项这个客观需要的，有的时候您就是想需要的，对吧？我想在地上给我修一水渠行，哎，这可能就是需要格外的这工艺和
2: 算是个性化嘛。
1: 对，那另外呢，就是别是被动的，别是根本不知道的，400-606-8866，大家赶紧打电话，一年之内啊，它可以。你根据你的需求再来安排，关键还有文文说到那个仓储呢，
2: 对对对，
1: 是吧，那个就是
2: 反正多了不是能省，4-5千块钱肯定省下来了，
1: 专门给老房的，
2: 对，
1: 专门给老房的。好的，那大家先打着电话
2: 400-606-8866，
1: 咱们稍后继续。
3: 路况信息，
4: 好，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晋源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3: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
1: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您有没有拨打电话400-606-8866，接下来还有要跟您分享的优惠呢。这回是文文说还是刘源说？
0: 我们俩一块儿说。
1: 你俩一块儿说，
2: 说不完一个人。
0: 对，一个人说不完。那我先对，优惠太多了。就是有一个是文文姐经常会说的，就是把您家锅都给端了的一个，就是电器
1: 连锅端的大礼包。
0: 对，连锅端的一个大礼包，因为
1: 不是往出端，是给您往里端。
0: 对，是往里端，端到您家里面，然后端到您的厨房，端到您的卫生间，端到您家的各个角落。
1: 是不同的电器啊，不同的电器。
0: 对，基本上是涵盖了吧。那比如说首先厨房呢，咱们给您做好了什么一字型 L 型 U 型的一个橱柜，不限盐米，那这个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您家台面都含住了，是不是还少点啥呢？就是您家做饭您肯定要烟灶。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去送方太品牌的、美的品牌的，您任选烟机加灶具。那您看上门店的哪一款，您就要哪一款就行了。这个给大家含住了。另外呢，是您家我觉得算是卫生间的吧，也可能是您家阳台的，就是洗衣机。
1: 洗衣机啊，
0: 对，
1: 我还想什么东西就是卫生间就在阳台。
0: 对，有些时候还甚至还有可能在厨房。
1: 啊，也有，也有，
0: 也
1: 有，
0: 这个就看您家设计是什么样的。反正我们先把这个电器给您送了，送的呢是咱们国货之光啊，小天鹅品牌的滚筒洗衣机，
1: 全心全意，小天鹅。
0: 打广告呢？
1: 不是，就我突然想起来这句，我没打广告啊，你别给我抓扎针儿。
0: 反正我们送啊，反正这个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您不用自己花钱买了，我们给您送。另外一个呢，它可以是厨房，可以是入户玄关柜的位置，也可以是您家的大客厅，是您家的
1: 搞去猜谜活动了。
0: 冰箱。而且这次冰箱我们送的是一个对开门的
1: 入户的位置放冰箱，
0: 因为我们家入户那玄关柜挨着旁边就是一个大冰箱，所以我就说可能是入户，大家可能做的是那个嵌入式的冰箱，就和入户
1: 的
0: 玄关柜放一块了。
1: 明白，明白。
0: 对，这一次我们给大家送的是一个对开门的冰箱，怎么着好像应该得有400多升的一个容量，反正特别大，带什么可以锁鲜功能的。

0: 智能马桶，并且智能网红浴室镜柜，并且还有这个恒温花洒都给您一站式配齐，打400-606-8866，把开荒保洁到时候也给您做了。
1: 哎，这
0: 再送您。

那不要忘了，如果您说您现在听到节目的话，您正开着车，您说我要是不用去领这个免费打车接送，有没有什么其他服务？就是您打通400-606-8866之后，您开着车可以直接到一个就近的门店，全包员会给您提供免费的停车位，这个是提前给您预留的，因为停车位是有限的，所以说您、嗯。

0: 建外大街的东向西，突围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南北双方向，还有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来看高速方面，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小营桥的进京，还有京新的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车多行驶缓慢。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京继续晴晒模式，紫外线超级强烈啊，最高气温上升到35摄氏度左右。午后到前半夜偏南风是有点明显的，大家外出呢既要注意防晒补水，还要注意防风。司机朋友们逆光行车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

0: 真心话啊，我觉得无论是在凉菜里还是热菜里，都算是战斗机级别
1: 的。那绝对的，少有不爱吃的，
0: 哎，
1: 都是不能吃的。就是受身体所限，不能吃太多的
0: 啊，
1: 你说对不对？
0: 哎呀，反正哎呀，就是有两样，哎呀，在我的菜谱当中，我觉得都特别好。
1: 什么呀？
0: 一个花生米。
1: 啊，
0: 当然了，有些朋友说花生米不能多吃
1: 啊，
0: 对，另外一种豆制品，
1: 哎，
0: 就这俩，我觉得哎呀好吃，
1: 是。

0: 啊，对，
1: 速食锦里的它就是这个豆制品啊，就是这个豆腐干什么的，
0: 嗯，
1: 是吧？你看像这个咱们，而且它跟什么菜都能搭在一块儿，
2: 对，
1: 比如说这个熏干炒芹菜，
0: 可以，
1: 是吧？熏干。啊，也其实豆腐干嘛，你说我不使熏干，不爱吃这个熏味儿，咱用白干炒其实也行，
0: 嗯，
1: 它不熏嘛，不熏完了就是白干嘛，白干炒它也可以，
0: 嗯，
1: 哎，像刚才咱们朋友说的说。

豆腐呢，就是豆浆熬浆嘛，熬完浆以后搁卤，搁卤以后凝固，凝固以后拿包给它一兜，兜完了以后包好了以后拿重物一压，人家是有这个机器啊，包好了以后拿机器滤啊压呀、啊，您就看自个儿，您看您其实自个儿也能做。

0: 那豆腐，
1: 就一转就出丝儿的那种。
0: 那不是出丝儿的，它给你压成块儿的，
2: 就做豆腐嘛。
0: 做豆腐，
1: 嗯，
0: 不是做豆腐丝儿。
1: 哦，那行那行
0: 啊，是做成豆腐。完了，你就这个豆腐，其实你要说豆腐要，主要是豆子。做豆腐这豆子得好，熬完浆以后豆子好，豆子好完了以后呢，然后你这个就是煮完了或者蒸完了以后啊，你。

0: 对对，
1: 那放多少年的发酵的等等，
2: 嗯，
1: 咱们那儿是豆腐也是这样，
0: 对，
1: 哇，什么样的都有，而且它基本上同一个根儿都是从这豆出来，
2: 都是豆子煮水，
1: 对，
2: 煮成浆，
1: 磨成浆之后呢，您要不点的话，直接
2: 就是豆浆，
1: 哎，上面有那。

0: 服啊，咱们那个他这菌都是什么？人家现成那罐的菌，完了拿那个就一个，就是那种喷枪似的那种喷，往这豆腐切成一个小块上去喷，喷完了以后，完了夸往上一放，完了多少温度啊？人放在箱子里去发酵，长那毛啊，一个一个长得特别的漂亮，然后一个一个给它卷起来
1: 啊！
0: 我见过他们做的这个做这东西的，就在那个辅食路，就是那个辅食路，完了一直奔
2: 石景山，
0: 奔石景山那方向、
2: 嗯、
0: 啊，就在路边上、
2: 嗯、
0: 先是到龙辉葡萄酒，龙辉葡萄酒完了以后就是王致和
1: 哦，
0: 哎，完了有机会的话，咱可以看看。

0: 啊，窝头
1: 啊、
0: 嗯，必须配臭豆腐，
2: 对
1: 对嘛，臭香臭香，
2: 那味儿才正。
1: 哎，
2: 嗯，
1: 赵斌说，小卖部里花5毛钱一个黑色倍儿辣的那种豆腐干儿。再就着小啤酒哦，特别惬意。哎，是的。另外呢，像0097啊，欣姐就说：“哎呦喂，我这刚切完豆制品，自己拌凉菜呢。
0: 啊，
1: 这是你们是不是在我们家厨房安了一监控啊？”人拍了一照片，拌的基本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0: 啊，
1: 啊！哎呀，看着就，哎呀，这，哎呀，这爽口啊、嗯，特别好，
2: 嗯。嗯，那接下来咱们来聊聊在家里边做各种豆腐呗、嗯、对吧，您包括您在家肯定也经常自己做点豆制品啊，您有什么样做的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嗯、咱要不杨雪老师咱先从凉菜说说呗。
0: 行，可以先说一下。

他这块儿，人出来热嘛，一捂，他就容易有这个馊奶奶味儿，尤其那屉布是吧？他有卫生了，所以那会儿我们讲来了以后，先把豆腐那老边要去了，然后这豆腐干嘛？要

0: 感觉了，它那个口感比直接吃那个生的豆腐要更有韧劲儿。
1: 对，
0: 对，它那就是而且不水了吧唧的。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一点不水，
1: 因为你给挤出，你给挤出去了。
0: 对，
1: 挤出以后，完了你这个再调完味儿以后呢，它味儿又进去了，
0: 嗯，
1: 就等于是味透肌理。
0: 喜欢吃豆腐的，
1: 嗯
0: 啊，尤其小葱拌豆腐的朋友，建议您千万别省事，就按这个方法做，
2: 嗯，
0: 保证您以后基本上只要吃这个都是这么做。
2: 对，
1: 对，它确实

0: 呢颜色清淡，
1: 嗯嗯，
0: 看着好像没什么味儿，但是哎还挺有滋味儿。我在家里边办的这西芹腐竹吧，
1: 老水哇哇的
0: 啊，而且呢这腐竹也不够筋道啊，这个味儿呢也更别提味儿了，就反正你搁酱油吧色还难看，还不能搁酱油，但我又不知道搁什么来去增这香，您教导我们呗。
1: 这个是这样啊，它这个一个呢，它这个做凉菜讲究使料油，
0: 嗯。

然后把这个盐呀、啊、去一去，因为海米嘛，它煮的时候它肯定往里搁盐了。它是这海米就是一熟虾米，这虾米打上来以后，完了它呢是锅里搁点盐，把这。

0: 里头还有肉馅儿什么，哇，拿那拌米饭可真好吃。
1: 哎，好吧，今天聊一聊豆制品啊。当然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些课外作业啊，说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炒虾酱啊？
0: 嗨，
1: 那咱既然人家提出要求，咱下一时段一开始就回答你，
2: 行
1: 好吧？
2: 好好，
1: 今儿聊豆制品，您喜欢吃豆制品吗？怎么吃啊？都可以来给我们说。
3: 虾酱炖豆。

0: 的舞台等着您来。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

根据他您的口味吧。你要是能吃这个口味重的呢，你就多快两勺，你要是吃不了太重的呢，你就一点点试着来，就先来两勺就行了，家里吃饭的勺子来两勺，小火慢炒，

0: 咱就说这老百姓讲就是长个儿了，变大了，
1: 嗯，
0: 是吧？哎，完了这个汤汁呢都吃到豆腐里去了，哎，最后临出锅的时候，哎，您呢愿意吃辣的，您就来点辣椒油，
1: 嗯
0: 啊，您不愿意吃辣的，您来点香油，稍微一推一炒，哎，也可以，
1: 是。

0: 好吧，最后还有点时间，咱别也别光聊凉的，咱要不也说个热的啊？
1: 行，咱说个热的
0: 啊，
1: 这个说一个让豆腐，
0: 哎
1: 啊，就是啊，这叫酿豆腐吧？
0: 哎，
1: 就是一个有字边一个凉，酿豆腐啊，哎，酿豆腐，这其实是一个广东那边的菜，南方的菜，哎，咱们现在呢就南北也不分了啊，您就这个是什么呀？就是拿那北豆腐。哎，北豆腐呢，切成大的方块，大概是有我这个大拇指这么厚吧，大拇指这么厚的一个块啊，中间呢，你呢给它挖个洞，啊，挖一个洞，弄一点肉馅儿，啊，当然您这个肉馅儿呢，和的您就丰俭由人了，您愿意搁点葱姜呢，就跟咱包。

0: 什么盐呢、糖、胡椒粉呢，夸其余的三分之二豆腐切成小块啊，裹上鸡蛋液再煎一下，另起锅，五花肉啊，这煸出油，再放什么小米辣呀，什么加这加那，反正就弄一锅，再勾芡出锅，听着都觉得鲜。
1: 嗯
0: 啊，另外这个更厉害了啊，这位说。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

0: 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转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

0: 啊？
1: 哦，哇、哦，还真是咱连春啊！
0: 对呀、啊，
2: 连春啊、
0: 哎，
2: 有日子没见了。
0: 对对对对，
2: 你也来参加选举大会嘞？
0: 是啊，大娘，以后啊，

0: 见了，都给我住嘴！看不见马宣伟在这儿了吗？到村把你家的孩子看好了。
1: 就是
0: 什么玩意儿这？
1: 带个小孩，我告诉你，度假串西家串。
0: 哎呀，婶子，你消停会儿，你不看看什么场合，瞎闹腾个啥呀？
1: 哼，先饶你一回。哼，大宝小宝，到妈这儿来。

0: 大家对我刘屯好，我对大家也假不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哎，那么这些年呢，我刘屯做人做事就是这个脾气。

政府给的资金没有到位，还是人家刘主任拿自家的钱先垫上了。我是咱村的会计，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能这样疑心为村子里的爷们们，肯定。

0: 村民经常给我烟抽，给我酒喝，那可是刘家少管家的七八十度的。
1: 刘八戒，是不是还要帮你找媳妇啊？
0: 你给我滚一边去，媳妇儿那得自个儿找。
1: 刘八戒，你怎么忽略了啥的啊？这什么场合，说什么烟酒的啊？
2: 我也投刘主任一票啊，跟着刘主任咱吃香喝辣嘞，这叫这个共同富裕，是不是？
0: 对，
1: 共同富裕。
3: 你们倒是吃上喝上富裕了啊，我们喝的还是西北风嘞。
0: 哎，你咋说的？咋就喝西北风了？
4: 吃共同富裕。
0: 刘主任对大伙
1: 儿好了啊，大伙儿不要说了啊。这个接下来啊，咱们请铁柱同志发表他的竞选演说，鼓掌欢迎。
5: 好，乡亲们，我这次参加竞选，不是为当官发财，我呀，就是想为咱们刘家。

才对得起国家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在这儿，我当着乡领导的面啊，我愿意给村民们立下军令状。

0: 少工，减了多少料。这工程队可是咱们刘屯主任找来的，他心里应该很清楚。
1: 我说铁柱，你想当村长没人拦着你啊？你别阴阳怪气的，怀疑修路有猫腻儿啊！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啊！你这样诬陷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当着马学伟的面，我对天发誓，我刘屯如果多拿一分钱的好处，天打五雷轰。他铁柱这是无中生有，造谣！

0: 好，最后还是换回了在他名下画勾的一张张选票。不少人心里也在阳光下多了几道阴影。
1: 哎呀，铁柱太可惜了，又是他，又吃不上饭，又当选
2: 了。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不要说话了，不要说话了啊！最后借这个机会啊，宣布一件事儿啊，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扶贫攻坚啊，

0: 我这编的嘞也不多，一天的功夫也就卖光了。
1: 哦，这还真卖的挺好啊。
0: 哎，成本低，咱滹沱河啊多的就是这柳树条子。
1: 哦，

0: 800-6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

0: 向温榆桥行驶缓慢。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双井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方桥北向南方向，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平方桥南向北，平方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嗨嗨哟！
3: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

0: 要不是我带着村里的几个哥们儿帮着修着，这冬天还不知道怎么过来。
1: 哎呀，这都啥年代了，还有人过这样。

整第一春砍向以村主任刘屯这些人的第一板斧。这一斧在村里激起了千重波浪。

0: 这可是我闺女从省城里买的牌子货。
1: 笑什么你们？崔婶，不笑。
2: 有什么话呀、啊？您还是坐着说吧。
3: 来，坐啊。
4: 崔婶啊，
3: 您的情况呢，我也了解了一下。不得不说，您真是好福气啊！啊，养了一双孝顺的儿女。当年我叔走得早，您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给拉扯大了，现在这俩娃都长大了，懂事了，知道感恩了。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每个月可都往家里给您汇钱，是不是啊？
5: 嘿嘿，可不是咋的，每回从镇上取钱回来啊，崔婶的脸上都乐开了花了。
6: 那是。

0: 月姐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她本以为咱自家乡亲能多给她些温暖和依靠，而她得到的是啥呀？啊，是无休止的猜忌和恶言恶语的伤害，这能不让她寒心吗？
1: 就是这个崔婶啊，总是欺负大翠，有次我看到他从人家家门口过还吐口水来，
2: 欺负人家是残疾，动不动就找茬骂人家，
1: 太过分了。
0: 崔婶，如果大翠是您的女儿，看到别人

0: 书不行，你掰手腕也不行啊。
1: 就是刘八戒，你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你看你那脸，哎，憋得像我们家公鸡的大红冠子。
2: 哎呀，行，
0: 我输了，我认。
2: 那刘连川，你说你让我咋样
3: 啊？我就让你过正常人的生活。

0: 是
1: 刘连春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化解了矛盾，而接下来刘连春要实施的党务、村务、事务工作三公开的又一举措，让刘屯真的是寝食难安了。这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黑影一前一后的悄悄地来到了村东头的玉米地里。
2: 哎呦我的刘大主任，这黑漆麻黑大半夜的，咋把我叫到这儿来了？刚还摔了一大跟头，你看这手都割破了。哎，主任，你有啥指示你就说，这血还流着呢，我得赶紧回去整个创可贴。
3: 我说你这几年是不是日子过舒坦了，人也变得娇贵了？你瞧你那个虚灰样，手破了算个屁啊！你说说看，咱俩的事儿是能在你家说呢，还是能在我家说呀？
2: 对，都不合适。那主任，你快说呗。
3: 来，抽身，来。我告诉你，要出大事了。
2: 啊？出啥大事了？
3: 今天下班的时候，刘连春把我留下了，说是以后啊，咱们村委会的工作要实行正规化管理，严格遵照那个什么政府制定的三公开原则。
2: 啥是三公开呀？
3: 这我也没弄明白，我也是从那个刘连村那学到的，叫党务、村务、事务三公开。具体内容我是记不住，只记住一条，叫财务公开。
2: 啥？财务？就咋公开呀？
3: 大概的意思就是，村里挣多少钱，政府给了多少钱，那个工程款、救济金啥的都算上，要一五一十的说清楚，这些钱怎么花的，花在哪儿花。
2: 哎呀，这咋能公开呀？这不行呀。
3: 就是啊，这不是把咱们往那个死胡同里拍吗？
2: 哎呀，主任，这可咋办？

摸，就测的时候感觉非常好，但实际真实体验的时候呢确实很糟糕。最后呢，因为我车就在旁边停了，我说您到那个车里感受一下，他坐着车里还说了一句话，说你这个车都没动，开了一天，而且天窗比我那还大。他是从京沈高速过来，说开了一路，空调开到18度，停那之后说你说吧，我空调现在还开着呢，就这感受。所以说窗膜啊，包括说太阳

0: 我说那你这车新车的味儿还挺浓郁。他说是，他说马上就今天就要跟老板一块去南方出差，因为做金融的，所以呢就准备就在他们家那个地上的停车位就没事多晒晒。他刚贴完车膜倍儿黑，我从外头看根本看不见里头啊。我说这没少花钱吧？嗯，值。所以他说他在那儿贴的基本上一个车衣再加上车窗膜大概1万出头吧，差不多嘛，这个价格
1: 差不多。如果1万出头的话，你比如窗膜选择一套顶级的，然后再配合一个车，就是车衣，主要是我们搭配，比如说根据您，比如说哪方面需求比较大，你比如说家里边车库平时有车库，停车环境比较好，相对来说这个时候车衣呢可以稍微往下放一放啊。如果说是比如说尤其北京这两天确实热，贴个好点窗膜，这样综合下来的话，1万以里的或1万出头的都能可以说选择一套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产品。
0: 嗯嗯，好。那最近一段时间，咱们那儿还有一些那个套餐啊活动吗？
1: 套餐咱们是一直有一个，比如盛家的一个车衣加窗膜是6980，窗膜就是盛家的顶。

0: 好吧，天呢越来越热了，除了大家对空调啊什么的比较在意之外，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对膜比较在意了。
1: 对对
0: 啊，因为尤其你比如说刚买的新车肯定得贴膜，但是呢就像您说的，现在有好多数据膜还都在那，我们怎么辨别？当然您也教了一些我们的方法啊。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用了使用年头比较长的车了，这有点跟家有点像，我们家已经装修十年了，十年前的装修和现在的装修可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买车也是，我七八年的车了，七八年前我贴的膜跟现在膜也

0: 试一下。还有比如说当时您贴的什么膜，一般比如说进口的一些品牌，当时如果说花的价格很高的价格去贴的，七年来说问题不大。那如果说当时就花了比如说两三千块钱，一般很多玻璃膜呢创膜的十年左右，但是比如到七八年肯定会有一个衰退，说这个时候是可以更换的，最好的话就开到店里，然后咱们卸载各项仪器包括是都给能给您测试出来
1: 测试。
0: 对对对对对、
2: 哦、就像咱们刚才

0: 这
1: 空调扭大，你坐的稍微低，把座椅往下，
0: 晒的脑个底儿都疼。
2: 对，我见很多那空调进去吹着这个，比如说这个头部下面很凉啊，这个额头就一直在冒汗呀、啊。我见很多的车友都过来，有
1: 的
2: 都是这样。对，
3: 其实如果说你要贴完一好膜啊，习惯了以后正儿八经啊是接受不了的。你像现在我来说吧，因为去年那会儿我就是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刚好这三年有一个代步车没贴膜，就把空调开到七档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业务电话比较多，就这边接着电话本身一热你很烦躁，然后空调声音哇哇哇又很大，电话里边又听不清，就莫名的很烦。但是习惯性的，比如说好膜，就比如说好的窗膜夏天贴完它不是不热，

0: 这个呢最好就是大家如果担心这个问题，一般我们都会建议，比如说四 S 店送的就贴四个门子，后挡风别贴，因为那个贴完以后没问题，就是你别撕它，
1: 因为
0: 胶都三二级，撕的时候有可能会撕断 啊， 它不是说百分百就是贴。

0: 电车配那个脚垫呢，就是不是很美观啊，到店里要整个都更新换一下。所以说电车现在新车呢，基本就这几件套，还有一些在意比如跑长途的，因为现在电车跑长途是一种常态化了，很多人因为充电也比较方便，
1: 是，
0: 哎，包括说是轮胎防扎胶，有一些电车呢是配了那个胶的，但有一些电车呢是没有的，没有备胎。这两天我们做的也很多，就是扎完以后不漏气，这也是我们做了十几二十年的项目了。很多客户呢以前都是用燃油车，

0: 对，
1: 哎，就这么简单。
0: 是的。
1: 然后再其次呢，是因为现在咱们电车呀、新势力呀，真心话啊，内饰软装已经到了一个高度了
0: 啊，
1: 这真的很好。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就说了，内饰都这样了，我可能能做的就是贴个车衣啊，
2: 对，
1: 贴个窗膜啊，然后再弄个全车的还不错的脚垫啊，仅此而已了。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比如说

0: 真是。哎，来来来，那这样，那节目的最后呢，可能还有一分来钟的时间，咱们也分别说一下咱们最近啊，那个有什么活动啊，有什么套餐啊，咱也别捡那贵的来，就觉得哎，这个是最值的。
1: 这样，首先因为刚才我们做了半天了，好像有很多车主在着急等着。

0: 我们最近贴的比较多，它那个中网呢迎风面，而且它那个是磨砂质感的，如果不贴的话，你像跑高速下来之后可以说坑坑洼洼的、
1: 哦、
0: 那个咱们都有专车专用的版型，包括雷克萨斯那块那个 SUV 比如600，
1: 对
0: 啊，前面一条一条那个都是要贴的啊，包括今天我们店里就有一台雷克萨斯，但是轿车，那个车设计的更是两边全是钢筋烤漆、
2: 嗯、
0: 那个车施工时间3天、
2: 嗯、
0: 全是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继续我们的1039服务热线的第二节直播，各位好，我是王维，
2: 我是夏明。
1: 哎，来第二节我们主聊的是北汽极狐。我们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们四个在直播间当中还在聊。我对这款 MPV 真的情有独钟啊，
2: 惊着我了！
1: 哎呀，这价格呀，配置啊，哎，这真漂亮！来来来，先有请我们的大小王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极狐来管人中心的王彦南。
1: 好，欢迎。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极狐来管人中心王景华。
1: 哎，这样啊，我们第二节呢主聊的是极狐全系车的买卖呀、置换呐、包括维修都可以来问。同时呢，因为我们的景华师傅呢，也能修现代啊，油的、电的都可以修，所以大家有维修的问题也可以来问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两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另外，我们自己的平台爱车1039发信息，我们也能看到。来吧。咱先说这车
2: 卷出天际的问道V9，
1: 真的这车怎么会定价这么招人疼啊？
3: 是这样，因为这个咱们这个车，首先这问道这个车型的话，应该是从极狐包括这个北汽的这个乘用车这个来讲的话，都是第一款这个 MPV 车型。从这个最早像它是在车展的时候进行了首发，首发之后到现在为止呢，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这一个月的时间呢，然后一直也在做这个车型的调研，包括这个征求了很多意见，然后包括也看了这个同样就是这个其他竞品的车型，然后现在大概的价格。然后咱们这个车呢，现在就是北汽做这款车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款 MPV 要一炮打响，然后第二呢，就这个车，因为无论是从这个车本身的品质，还有它这个本身的这个车的这些就是功能啊，包括底盘啊、用料啊，这些都很扎实。然后北汽呢也是想把这个车呢，就是让咱们这个所有用户吧，都能体验到这个车的这个所有的质感。所以说呢，价格呢定的相对来说就比较亲民，
1: 是
3: 像最低的1250的 MAX 是194800，然后包括最贵的1330的 Ultra 加，也就才249800，就基本上跟很多的，就现在咱们所能知道的这些新势力的这些高配车型，比他们都低了一大截儿。
1: 真是，要不我说呢，你们这掀桌子了，真不过了。而且我觉得对标的车型啊，很多，
3: 对
1: 吧？比如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 GL8 的系列呀，包括像那个蓝图啊，就等等吧，很多很多。咱们这个车简单的配置能跟大家说说吗？是不是基本上别人有的我们也都有？

0: 是53度的电池，而且呢这个电池用的都是宁德时代。嗯，
1: 明白。车有多大？5米。
0: 咱们这个车，对，整车车长是5米3，高是1米85，然后宽是将近2米。
1: 哎呀，
0: 嗯，
1: 真大。
0: 然后轴距是3米2。
1: 哎呀呀呀，真大。
0: 对，基本上现在市面上啊，就是我们也看过了，除了那个奔驰的那个
1: 是
0: 啊，那个车比它大以外，其他的好像都不太行。
1: 要不我说呢，我说哟，真显好。
2: 是，关键这价格摆在这儿吧，
1: 对对对，
2: 让你有点是吧，你原来二。

0: 考的那个车，
1: 考拉，
0: 很可爱，很可爱。我觉得初入职场的朋友啊，年轻的朋友啊，来一个这个压力也小，而且很可爱的一辆车，
1: 对，
0: 实用，挺好的，
1: 对。
0: 就你别看车不大，你一进里头去，哟，五。

0: 现在有两种方式，
1: 嗯，
0: 一种不算电池的，一种算电池的，
1: 啊，
0: 一种是换电池的，一种是全包的。
1: 嗯，
0: 咱们，
1: 咱们是这样，咱们现在呢，就大部分车型都是这个，就是算电池的，啊，只有 S3 呢有这个换电版，就如果你要买换电。

0: 在朝阳的来过人，您可以搜索这个极狐来过人中心，就直接能搜到了。咱们销售电话呢是6568-46啊。然后最近呢，因为北京马上下，就是已经下标了嘛，开始下标了。然后咱们店里呢，针对北京下标的客户呢，有一个小的惊喜，可以咱们可以进店去看看，或者打电话咨询。
1: 类似于什么3000顶7000啊，什么就膨胀金的什么的。
0: 反正就大概类似吧。
1: 哦，好好好。那全系都算在内吗？
0: 也不是，也不是全系，就各分车型吧。分车型。如果就是咱们如果要试驾问道呢，可以去了。咱们店里这个问道的试驾车、展车都上完了，可以直接去看。
1: 还有40秒，像问道的这个 V9，智驾怎么样？
0: 问道 V9 的智驾呢，就是也是用的

0: 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照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

0: 他的脸色不算好看，腰板却挺得很直。老人稳稳坐下，声情并茂地开始了报告。
1: 凹陶纪的时候，瑞典的南部，结果里面你看这块。

全家日子过得紧紧巴，母亲依然坚持供孩子们上学。四岁多时，王品仙进入宁波同乡会办的学校念书，他打小就争气，年年都能拿到奖状。然而后来提起当时的经历，王品仙印象最深刻的从来不是他取得了多好的成绩，而是

的生活绝非一帆风顺，除了克服文化与生活的差异，汪品仙还有一次与死神擦肩的经历。那是1959年的一天，汪品仙在野外开展地质工作，那天下着大雨，他和学校地质队的队员乘坐卡车翻越大高加索山脉前往海边。谁知由于司机

日子一熬就是好几年。直到1970年，国务院批准筹备海洋石油的钻探工作。为了响应中央培养海洋地质人才的号召，汪品先和同事才终于获批招收相关专业的学生。当年，华东师大成立了海洋地质专业，十几位工农兵学员入学，成为第一批新生。1972年，整支海洋地质连队调到了同济大学。三年之后，同济正式挂牌成立海洋地质系。可是系虽然挂牌了，家底儿还是那个穷家底儿。汪品先他们住的宿舍是从前医院的病

外访问的机会，从美国到法国，他和各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结识，从他们嘴里知道了许多前沿的理念，其中之一就是深海找油。他豁然开朗，

同一年，汪品先提交了东亚季风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意义的建议书，由于得票数最高，一举拿下了 ODP 184 航次，意思就是大洋钻探计划第

人说出这样的话来。然而老天爷仿佛跟他唱反调似的，偏偏给他添堵。那天船从澳大利亚起航，跨越印度洋，刚刚进入南海，突然就收到了警报，在南海南部居然发现了海盗。

0: 下去看一眼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汪品仙这一想，居然就等了整整40年。您没听错，直到2018年5月，82岁的汪品仙才等来了坐上载人深潜器的机会。那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深海勇士号。出发前，他给自己列了个计划，前两次。可第一次下去，他就在1400米的海底撞上了一个。

叫做 crack， 有时候它会浮到水面上来，把船给掀翻了。那克拉根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是指的巨型的章鱼。1970年，科学家在科拉半岛打12262米，那原来计划要打15000米，没有打，为什么呢？后来实际上180度的温度，很多设备到了这个温度。

0: 守护你我平安。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还会握着放大镜，延续着老新闻人的传统，了解国内外时事。他叫李惠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最早的建设者之一。他总说自己是推动历史的螺丝钉，这颗小小的螺丝钉在电波里转了多年，转得滚烫，转得明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翟汉采制的报道，李惠民一颗螺丝钉的百年回响。
1: 我要做一个推动历史的螺丝钉。

一些搞妇科的大夫什么的写一些那样的稿子，回来我给他口语化交给播音员，这个一个礼拜一次，这个妇女节目好弄，这少儿节目每天有，办起来以后

0: 做好人什么的啊。其实他的那个在少儿节目的时候，我在家里头，我小的时候也听过。他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在播音室里头录音的讲的这个故事呢，他的特点就是儿化。
1: 嗯，

那个时候38年吧，徐州县乐了伪教育局组织这个学生们呢去游行去庆祝。这温泉中学呢，我父亲李福生做校长了，就不去。

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如今的李惠民已经101岁，在他的女儿卢晓雯的眼中，李惠民像是活成了老小孩，半夜刷手机，在沙发上睡觉，完全不按养生规矩来。这份看似随心所欲的作息中，其实还蕴藏着一个秘密。据

0: 起长寿秘诀，李惠民的回答云淡风轻。可回溯他的一生，从拿着稿子跑电台，到扛着猪食桶干农活，支撑他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那份永远向阳的心态。
1: 长寿就是任其自然的，顺其自然，你想干嘛就干嘛了。
2: 想半夜刷手机就半夜刷手机，是吧？您这是越活越年轻了呀，现在年轻人都半夜玩手机啊？
1: 那很难说，还是年轻的好。我年轻的时候20岁能骑自行车从那个定府大街辅仁大学那儿带一个比我还高还胖的女同志，让她

林鹤寿画一个流水的松泉在这地方，这下边呢画仙鹤。我还记得我看过一本书，我不记得这书在哪儿放着了，这个书呢交给人家画鹅卵石，我就想我要能学会画这鹅卵石，我在这地方画松树，下边呢画仙鹤，这仙鹤

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

0: 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

的，然后舒适的这样的旅行，所以一定会有很多大块的时间，比如说我是在酒店待着，或者是跟朋友聊天儿，我就特别想把我那把五弦吉他给带上。你们能理解吗？就是因为你知道，跟朋友喝着酒唱歌，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美，然后又对于中年人来。

0: 我虽然这么说了之后，我也不确定你拿到手你一定就会玩得特别好，但我不是也说了吗？你可以用咸鱼，或者是你如果买了一把新的，你发现哎3分钟热度了，你还可以把咸鱼出掉，因为这个东西的热度现在也非常非常高。我觉得如果说618期间大家看到哪个品牌在做这个宣传推广，你又对唱歌和给自己的中年生活找一点点乐趣和亮点，我实在觉得这个太合适了。因为你知道，咱们没有时间去学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比如说像俞梦琪搞车子、搞自行车，花了那么大的时间跟精力，我觉得可能很多中年朋友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可能比如要照顾家、要照顾孩子什么的。那你如果想找一个几乎不耗费你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成本的玩具啊，我觉得这个五险一金它实在是太合适了。
1: 没问题，
0: 就是节假日啊，
1: 虽然
0: 怎么
1: 在
0: 了？
1: 谴责你，谴责你不照顾家，
0: 啊，no no no no no，梦琪就是这种风格啦，我不是在谴责他，就我只是想说，就这个东西从入门到精通，你几乎不用花太多的心力。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中年人来说就特别难得，然后你还能获得一点情绪价值，什么过年过节、双休，然后呢周末，你甚至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唱，然后可以陪着家里人一起唱。哇，我真的觉得，就我觉得音乐能够赋予很多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东西，就尤其是你自己在弹唱你特别喜欢的那些歌的时候，那个满足感，我觉得是溢于言表的。啊，所以我就是越用这个东西，我觉得越香。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的真香第一件推荐吧，我就想推荐一下我自己买的这个五弦吉他。
1: 你上次聊这个还有一个售后嘛，就是有一个后续。我有一群朋友，我们经常聚着一块吃饭什么的。然后有一天，其中我有一姐们儿，我们其实聊过，就是她老公是一个米其林。

0: 余梦琪之所以买那个折叠车，不是也是他年轻的时候就很想买吧？
1: 对，就是对。现在我们的很多时候的各种消费，其实都是一种报复性的，
2: 都是报复性的
1: 消费。对。然后啊，但我先聊，我要聊的这东西不是中年什么的，就是简单的实用而已。

非常著名的付费软件，一个叫 Clean My Mac， 因为我们知道 Mac 的大部分软件没有卸载功能，所以 Clean My Mac 是一个用来清理文件，然后清理系统文件和卸载软件的软件。

0: 经过朋友推荐，我知道了一个软件叫怎么念我不太确定，但很简单，只有四个字母，叫 MOLE。
1: 嗯，
0: 如果用拼音读的话，就叫摸了。对。
1: 余梦琪
0: MOLE，
1: 你确实能在一些我想象不到的地方给我们带来一个。
0: 对对对，防止英文漏切嘛，我们可以用拼音，对吧？然后那个，对 MOLE， 然后这个软件，它是买断制的，它只卖9刀，然后它的功能就是我说的那两个软件的合体，
1: 嗯，
0: 就是它集成了 Clean My Mac，
2: 哦，
0: 然后它也集成了 iStart，嗯，就是你可以把它挂在你系统上面的那一个 Mac 那个叫什么状态栏里，
1: 嗯嗯，
0: 然后显示你当前系统的状态、占用还有网速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它只卖9刀，我看起来啊，
1: 嗯，
0: 我觉得这像一个 AI 写的软件，
1: 嗯 嗯，
0: 然后我大概前两周买的。这几天他还更新了最新的版本，我觉得这软件挺好的，就是它你能看出来它没有 Clean My Mac 和 iStart 那么的精美和细致，
1: 嗯，
0: 但是你想要的那俩软件的功能它几乎全能给你，并且它现在还在更新，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买过那俩，你又觉得你对这种软件的功能是有需求的，
1: 嗯，
0: 那两个软件的任意一个都比9刀要贵得多。
1: 嗯，是的。
0: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买这个软件搜一下，我觉得它还挺好用的。
1: 嗯，
0: 然后我买了这个之后，我就把 Clean My Mac 和 iStart 卸了。
1: 嗯，
0: 虽然我是那俩软件的付费，但是我印象里，比如说这种软件都是当大版本更新的时候，它会再收你一点钱。
1: 是的，没错。没错，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直接卸掉，现在改用这个，
1: 非常可恨，嗯，
2: 名字也很好记，叫摸了，
1: 啊，摸
2: 了
0: MOLE， 对，
2: 就直接在那个应用商场里搜就行了，是吧 ？Mac 版
0: 啊，应用商场不行，但是你在搜索引擎里应该都能搜到这个软件，
1: 可以去它的官网下，是吧？
0: 对，然后它的官网是可以直接买断的，就是它会给你一个激活码。
1: 嗯，嗯
2: OK，
1: 嗯，那我就顺着正好。顺着这个我就聊软件呗。上一次咱们聊 AI 的时候不是说了吗，最近疯狂痴迷压榨 AI， 让他给我做那个小游戏什么的。然后之前用的是 Cloud Code， 之前一阵儿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 Codex 特别火最近，
0: 嗯，
2: 知道，
0: 对
1: 啊，
2: Codex
1: 是
2: 一个写代码的平台吧，朋友们，我要稍微介绍一下啊。
1: 对对对，是那个 OpenAI 开发的。然后吧，我其实在这方面一直还是就是技术方面，我一直是个挺保守的人。就是我用东西吧，
0: 嗯，
1: 一个是我尽量能不花钱不花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够用就行，因为我一个文科生，我都不会写代码。今天就是有这么一个平台，是吧？免费的，接上国内的这个大模型，我就开始咔咔咔做小游戏，挺好。我说话他也听得懂，
0: 嗯，
1: 他输出的东西我也能明白，挺好。所以呢，虽然很多朋友一直在给我。

真美，然后我一下就心动了，然后就自己操作了一下，开始用。哎，厉害的点是什么？就是他第一次打动我的地方还就是审美，因为他装了以后，他第一次安装的时候，他自动的会询问你说：“我检测到你的电脑里有 Cloud Code， 要不要我帮你直接把你在那儿运行的东西扒过来？”我说：“这好，你扒吧。”对，然后特别顺滑的就把我那个已经做了，我在我理解三分之二吧的那个小游戏扒过来了。

0: 惑了。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如果说我主动跟他说，我说我觉得现在这个视觉表现不行，你帮我诱惑一下，我可能还没有这么吃惊。就是他自己觉得说，嗯，就我翻译一下啊，大家理解一下，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做这个小游戏不好看，我在我的审美上帮你优化一下，
2: 嗯，
1: 然后优化完了以后确实更好看了。
2: 嗯，
1: 而且他是用程序的方式去处理的这件事儿，嗯，所以后来呢，
0: 嗯，
1: 我就开始对这一下子就打动我了。以后那我肯定，因为人都是这样嘛，当你被一个不管是一件事儿还一个人的那个点戳到了之后，你。

0: 但第一眼打动我的就是纯设计项，完全是设计方面审美方面的打动我、对，这个真香，就是甚至是就是今天说咱们一起讨论说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想的这个主题就是因为我真的排斥它很久，我觉得我不需要一个功能特别强大的 AI 软件平台，但是我用了以后我说、我不需要特别强大的 AI， 但是我需要一个审美特别在线的 AI。
1: 你也别丑啊，对，你也别丑啊，
0: 对，
1: 是吧？
0: 啊，真的是、这个太棒、完全推，而且它的可操作性和上手都特别简单，完全推，强烈推荐你们俩也试一试。
1: OK OK， 你下了节目，你把你那个网址或者是使用方式发群里边。
0: OK， 对对对对，我回头发一个帖子。小白操作，
1: 我最近确实是想。手搓一点东西了，就是因为我发现现在就是虽然有了 AI， 虽然有了更高级的搜索引擎，但是搜索信息依然是个难点，就因为信息越多，其实你越要给信息打标签，你才能把你真正需要的东西给总结和提炼出来。就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最近那个今年 A 股不是比较红火嘛？那 A 股最红火的板块其实就是科技类板块，但是在整个科技的板块当中，最红火的还是 AI 类的。这个 AI 它有太多太多的题材了，就是在这个二级市场当中涨的。比如说有 PCB 概念，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电子消费产品里用的那种板子，就是电焊板吧。啊，其实它是一种非常粗糙的表达，它高级的这比这高级很多。还有就是叫什么光通信模块，以及做芯片的。你看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早睡早起说 CPU PCB 没错，但是在整个 CPU 板块和 PCB 板块当中都还有很多很细分的一些领域，比如说 PCB 里边有 IC 载板，有 ABF 这种东西。就这两天日本的那个味之素，就是做莲花就做味精的那个企业不是也火了吗？就是因为他在做味精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绝缘的材质被英伟达给看上了。然后你做芯片的话，需要用到晶圆，需要用到晶圆就需要用到硅片，就是那个硅基生物的硅片。是，总之在这个行业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知识，你就会发现像什么小红书啊、微博呀、各类 AI 呀，他都会给你总结和梳理。但是我发现不同的 AI 和你用不同的方式去搜集信息效率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能需要自己手搓一个一个技能吧，然后让大模型更好的帮你把这些信息都搜集和梳理出来啊，我觉得很有必要。
0: 而且你比如说像徐冉，还有之前我有个朋友他是做旅游的，我们就聊过这个事儿。然后你们这种其实特别适合现在大部分这种 AI 大模型或者 AI

0: 网上扒说有没有哪个小众软件可以符合我某一个小众需求，完全不用了，因为你使用了这个 AI 生成的程序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事儿极简单，极简单。
1: 好吧，所以上半段其实咱们仨都推荐了一些自己觉得真香的东西，我呢是推荐了一个硬件，真香吉他，就是无弦吉他，感兴趣的。
2: 嗯，
1: 我其实为什么不推荐给年轻朋友，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是可以正儿八经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一学吉他的啊。
0: 年轻的朋友不要偷懒，正儿八经学真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包括长辈们啊，如果你们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也不觉得你们可以用，你们也可以去学一学吉他的。就真的你们认真学学嘛，就是把这个东西就留给我们没有时间好好学吉他的
0: 中年
1: 人吧。对，悲惨的中年人。
2: 对，六十岁正是打拼的年纪。
1: 对，六十岁才刚刚开始打拼，对吧？好好学。学真可以，因为现在很多很多社区学校或者是老年大学的班儿，哇，那就是有很多特别好的课程，什么怎么做视频，怎么拍照，然后怎么弹琴，怎么唱歌，都特别特别好，真的，我强烈建议你们去找一找。然后呢，如果你是中年朋友，想带着孩子一起愉悦一下身心，我真的觉得这个无弦吉他挺好。啊，梦琪推荐的是一个只卖九刀的软件，
2: 嗯、
1: 叫摩勒。
2: 对，嗯、
1: 我这个名字再也忘不了了，再也忘不了了。
2: 多好
1: 啊！对，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回听一下上半段啊。然后面条推荐的还是一个，哇，你面条我真没想到，你作为一个我们三个里边离这个 AI 行业最远的人，
0: 的
1: 他居然推荐了一个真香的大模型生成代码的，就代码生成器吧，我觉得理解为、
0: 啊、对，这是一个大模型的平台，使用平台。
1: 叫你再说一下 Codex 是吧？
0: Codex 现在最火的一个使用平台 ，OpenAI
1: 最火的一个使用平台，
0: 那是出品的。
1: OK。好，那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中间打一个小隔断，然后下半时段我们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之后，跟大家接着真相定律。
3: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也是
1: 复杂的，复杂的也可以，复杂的也可以。
2: 对对，有一些复杂一些的也没问题。然后，所以这是第一个吧，这很简单，因为我相信咱们之前节目里聊到过，我印象里，而且现在应该有很多人都在安利这个，这个 app 了。就是，而且小红书不是拿了世界杯的独家转播权嘛，所以我觉得这对于男性用户来说，最近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软件。然后。
0: 你等一下，插一句，插一句，插一嘴，插一嘴，你别着急，你让我们讨论一下，让我们抨击你一下，
1: 不给任何插嘴的机会，
0: 真是就是滑过去了，就是那个小红书这个，我就特别想分享，就是我想是什么时候，大概两三年前吧，我想给我们家的一个我没有见过品牌的密码锁换一个密码，就是那个密码就是复杂到。当时装的人根本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换密码，
1: 这个小红书太好用了。对，这个小红书太好用了，这个方向。
0: 然后我就在小红书上搜，就把那个品牌输进去，然后呢，就刚好有一个人有那个品牌的密码锁，他还录了个视频教大家这个品牌的密码锁到底怎么重置密码。然后，如果你不记得一开始的管理密码，它大概率是多少？哇，那一次之后，我真的就对小红书的这种信息丰富度折服了。但是我也得说啊，就是任何一个平台，它的信息足够充分之后，都带来的一个弊端。

0: 小红书，你甚至能看到吸血鬼也能发帖，类似这种东西，你就会觉得哇，这特别有趣，真的就是我觉得互联网最有趣的地方，
1: 很像早年论坛里的那种风格，
0: 对对，
2: 你看那个分享一个就是有意思的小事儿，就是说到这个中国网友这种评论的能力，就是前两天跟一朋友聊天。

0: 我们女生爱化妆嘛，有的时候我就会在我那个梳妆台旁边做一个支架，然后这样我就把平板放上去，嗯、其实非常好用。
1: 对
2: 对，它使用场景非常多，嗯、就是。磁吸这件事儿真的是我觉得人类的了不起的发现，
0: 人类之光，真的人类之光好吧，面条你还有吗？最后还有五分钟。
2: 我有啊，我有一个它实际上我没买，但是我是看一个 UP 主推荐了，我觉得很有意思，甚至可能会变成将来的一个趋势。它叫
0: 哎，你逐渐鱼梦奇化了，我没买，但是
1: 我
0: 觉得它真香。
2: 对，我觉得挺香的，因为它现在还不够成熟。我跟你们说一下它是什么，

0: 顺德啊，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没有去过顺德，哇，我真的是我双手赞成，你们一定要去一趟顺德。就是而且去顺德不用很长时间，我觉得三天足够，因为我一共只去了三天，我第三天就已经无所事事了。因为你看人啊是这样的，人你每天能吃下去的东西是有限的，顺德的美食是无穷的，但是你就是把早饭算上，你一共也只能吃六到九顿饭
1: 啊。所以你推荐顺德是因为吃的推荐的，那我要认真听一下。
0: 当然了，
2: 那肯定是因为吃的
1: 啊。
0: 就是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就是顺德真正让我感受到了美食的魅力。是这么说吧，我就先说一个对北京人就特别有具有吸引力的，我在顺德没有见到一个所谓的预制菜。当然你说它有没有半成品这种东西，我觉得一定有，但是预制菜朋友没有啊，没有，我们那儿没有啊。第二个让我非常震惊的是，就是我吃了一个东西，这个我忘了于梦琪推没推荐，叫松记食店，松就是放松的松，记就是记者的记，松记食店，它就是用清水打边炉。朋友们，清水啊，我当时我说实话啊，我是没有抱太大希望的，我也不是没瞧起，我就是觉得说咱也是吃过好东西的，对吧？你拿清水给我煮能有什么好，哇，我第一口我就服了，我就知道为什么人家能就是

0: 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1: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0: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2: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0: 爱环保宣传中心。
1: 每天你都有很多机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而你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变成你的朋友或知己。

且因为鸟巢毕竟是一个超级大的场馆，你从这个不管你是开车也好，坐地铁也好，出来以后要基本上走很长一段，是走个15-20分钟才有可能走到你的座位上。那个过程当中已经觉得就是身上已经出汗出透了，就已经。所以大家还是及时的注意补水、防暑降温啊！咱们希望可以在夏天的时候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拥抱热情的夏天。

0: 些学习需求的人还是挺多的。
1: 是，嗯，哎，你说这现在什么都问 AI，AI 他也没谈过恋爱啊。你问他，他能有经验吗？
0: 他没谈过恋爱，但是他在网上吃瓜呀。他在网上监控你们这些人类是怎么谈恋爱的呀？对，这个是怎么表白成功的，那个是怎么表白失败的？然后有人分析这个话题，他就可以分享嘛。
1: 真的能就照葫芦画瓢这么学会吗？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啊，我们在听听 FM 聊天室，
0: 对，
1: 可以一起来互动。
0: 问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生活当中认真的、正儿八经的学过恋爱技巧的？怎么学的？现在都是 AI 了，上网方便了。以前婚恋方面确实会有那些什么所谓的什么恋爱宝典啊这样的书、课程是吧？到底是一学就会？还是一学就废，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每周六下午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呢将会。

0: 始可能不是奔着恋爱去的，
1: 嗯，
0: 你要先学会和你的异性交朋友，能聊到什么、嗯、聊到一起啊，
1: 嗯，
0: 能一起去做些什么、嗯、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一步。
1: 这也是为什么他俩能成，最近不是一直在推出搭子计划吗、嗯、是吧，先找一个搭子，找一个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爱好，也许在相处

车多，行驶缓慢。西二环北段双方向白纸坊桥的北向南车行缓慢。另外，在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的北向南，岳各庄桥南向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八角桥的北向南，目前是车。

0: 得有一方要牺牲，但是像这种牺牲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就是他到最后能不能真的走入这个成功的这个殿堂，就能不能开花结果，还是说就是恋爱阶段才能有这样的容忍和这样的这个配合度，
1: 这个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
0: 啊，你的心态是这样。
1: 对的，就是曾经彼此陪伴着对方到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就是一种人生体验嘛。对，你看星期六就说恋爱是一种人生体验，只能从生活中体验中学习，书本也好，课堂也好，专家也好，都是一种泛泛之谈，不会适用到具体的所有人。等你真正领悟到爱情的真谛，恐怕为时已晚。你有点悲观啊，朋友。来，我们看看，根据这个街头采访，看看大家在恋爱当中觉得最难的部分到底是什么。
2: 今天我想问你的问题是，你觉得在亲密关系中谈恋爱里面最有挑战的部分是什么，和他们的相处？
3: 自由吧，可能有些就是不想讲的东西，对方可能就是想知道，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就是不想讲。
2: 可能你的边界感就是在亲密关系中很难去保持。
3: 是啊，
4: 我觉得的话，因为我比较追求我的个人空间，因为双方都需要个人空间，因为你其实有时候可以黏一点，但是有时候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放松一下，去各自做各自的事情，这当然这也是建立在那个互相信任的条件。对。

0: 嘉靖牌楼广场拉开帷幕，以空前规模和创新的形式呈现趣味性、知识性、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科普嘉年华。全市公园40多场科普活动，期待游客市民参与，活动将持续到6月7号。
1: 从5月18号开始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本次展览覆盖了首都博物馆本馆3大展厅和公共区域，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呢是首次来京展出。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来购买展览门票。
0: 其他方面呢，中国科学院透露，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12号飞船顺利返回。那本次随飞船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的项目，总重量大约

0: 那太过是吧，人盯人，然后夺命连环 call、
1: 是，
0: 然后一天就信息轰炸，可能也会让对方实在是觉得心理压力有点过大。
1: 嗯，有时候身边也听朋友的故事啊，
0: 嗯，
1: 比方说哪个姑娘看上一个男孩，俩人在一块儿了，然后天天哎呦就得紧盯着，
0: 就黏在一起那种，
1: 嗯，
0: 是吧？
1: 就跟打篮球时候那盯防似的，贴身，所有的一切我都得知道，所有一切你去干嘛了，我都得知晓，
0: 嗯，
1: 然后你干什么，你都得跟我汇报。哎呀，男孩压力多大呀？
0: 就
1: 到最后。
0: 就钉刺了，
1: 很难成，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彼此之间，特别是现在啊，真的，我觉得说实话，谈恋爱这个事情，每一个年代。

0: 交管局的摄像头来看，整个阳光还是比较刺眼的，大家开车的时候呢，特别是这个迎着太阳走的时候哈，咱们注意行车安全。今天路面上也确实比较的闷热，大家注意及时的防暑降温啊。
1: 能城资讯。

0: 慢慢的，就像刚才说这个曝光效应，多给自己留一些未来的可能性，先从他身边相对来说存在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普通朋友开始。
1: 嗯
0: 啊，也许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发现哎，好像你身上的很多闪光点对方也是非常喜欢。
1: 嗯，每天去他面前刷脸刷脸刷脸，这也管用啊，
0: 你拿他当 POS 机了。

0: 但
1: 你呢？
0: 但是你肯定没有做过什么倒挂金钟这样的事情，
1: 可能也有吧？
0: 有吗？
2: 有啊，
1: 曾经也有吗、
0: 哎？那你那么爱开车的，有没有在这个在追逐的过程当中，什么来个漂移甩尾，
1: 来个什么那个公众场合轰油门是吗？
0: 昂昂昂什么的？
1: 我觉得小时候，比方说在高中时代，可能特别愿意用这个什么倒挂金钟啊这种。

0: Mr. Q 小强，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认真聊聊啊，你认真学过恋爱的技巧吗？怎么学的？各位好，我是高哥，
0: 认真的分享一下，
1: 认真分享一下啊，
0: 大家帮助大家，
1: 是有哪个场景特别实用的，哪个技巧特别实用的
0: 啊？
1: 您说您一下就把对方。

0: 过配对儿，成为了年轻人判断两个人合不合的第一标准。
1: 对，那会儿老问嘛，哎，你什么星座的？
0: 哎，你什么星座？他什么星座的
1: ？
0: 这俩，哎呦，你不合适啊，咱俩特别合，那种感觉哈。
1: 火象风象啊。
0: 对对对，后来什么塔罗牌啊，血型分析啊，MBT。

0: 当你习惯性的什么事都开始问 AI 的时候，真到了生活里面应该自己拿主意的一些事儿，确实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吧？就是好像没有主心骨那种感觉了。
1: 而且我老担心，就是 AI 给你的那个最终的那个答案到底适不适合你？因为咱们知道人，人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好，18:16，我们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部环路西二。

向东，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在此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如果大家由东向西开车，这个顶着夕阳哈，阳光非常的刺眼。刚才我们在交管局的摄像头呢，看到在国贸桥在三环到二环之间，就是由东向西。现在本身由东向西的这个车流量就比较大，然后呢，明显是因为迎着阳光。

0: 发布活动，然后带着大家一起玩，搭子社区负责给你引流宣传，每周固定举办活动，还有来自平台的奖励金拿。
1: 那第二种呢，就是商户入驻，您本身就有场地，比如说咖啡店呐、啊。

0: 因为这个爱情的总有一天它还是会变成亲情的，就像左手摸右手一样。但这个时候可能是在学会了恋爱技巧之后呢，可能共同经营生活这个方面还是要继续学习吧，人生可能确实是活到老学到老。
1: 小强老师经历了那段的转化吗？你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怎么调整的呢？
0: 我不就问了你两个技巧吗？你非得在这儿等着我？
1: 不是，我也得学习啊。
0: 什么转化？什么转化？你说。
1: 你刚才不是提到那个从恋爱到生活会不一样吗？
0: 对，
1: 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学习。那你学了什么呢？在。
0: 我学了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1: No 做 no die 是吧？
0: 对，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行给自己清楚的定位。

0: 不愿意陪你一块去啊，第一次咱就足球场去约会，是不是会有这个失败的可能性啊？
1: 第一次约会千万别选在球场，
0: 是吗？
1: 嗯，就如果您是真球迷的话，因为真球迷看球的时候就真的管不了
0: 什么都不顾，
1: 那么虚脱了，
0: 什么顾，最真实的一面全暴露出来了，
1: 嘴脸会比较的真实，就

0: 就是你交朋友，
1: 就是已经某种程度上确定关系了，
0: 未必确定，就是你怎么说，跟另外一个人去建立信任，或者跟另外几个人一起去建立信任，在骑行这方面可能能更有帮助。
1: 可你也说了，跟一个人或者跟几个人，那我觉得跟几个人一起建立的信任，它更多的是友情了呀。
0: 是啊，
1: 就容不容易产生火花，
0: 咱不也说了吗，所有火花都是从友情来的呀。
1: 哦，
0: 对吧，
1: 先从友情
0: 来，我觉得骑行是一个可以帮助。

0: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你留下，或者我跟你走。
1: 好，我们在每周六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18:34晚高峰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有想要交朋友的，想认识新的朋友，想要找男女朋友的，想要能成的，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各位好，我是高哥。
1: 那这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个字人，我们每半个小时呢都会有抽奖的机会。今天除了红包之外呢，每个时段会送出搭子计划优惠券。然后我们今天第三位中奖的用户是泪落心田，我们老听众了啊，获得了搭子活动的优惠券，恭喜。

0: 电影，
1: 说实话，现在的年轻人真的，除非他喜欢这种艺术的东西啊，就是在繁忙的工，咱就说甘雨佩吧。你说是像你说的，他累了一天，好不容易把这个主持完了，编辑完了，回家以后，你让他看一个我不确定我能不能看懂的电影，他肯定不干这事儿。
0: 对，有很多要陷进那个情境里的，就是你要跟着这个电影走进去是需要时间的，
1: 而且走脑子，还得想
0: 是
1: 这个镜头它是向哪个电影致敬啊？他们俩的这个对白是从哪个经典影片里面过来的呀？好累啊，
0: 没那么多时间，所以为什么短剧那么火、啊、都是插空看，是吧？
1: 我为什么有一感慨，就是那天我关注的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政治评论方面的一个博主，他是一老头儿了，他是一老头儿，是一。

很多时候真的，为什么年轻人觉得不想谈感情啊，就是累一天了，我真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但是啊，如果您渴望这个更宽广的这个一个社会交往的圈子，因为人毕竟还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啊，可以在我们的他俩能成的平台当中找个搭子也是好的。欢迎回复公众号当中一个字人。

天银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目前呢，阳光还是比较刺眼，大家如果从东向西啊，这个迎着晚霞在开车的时候，现在阳光还是真的确实是会影响咱们的行车的安全，咱们用好太阳镜和遮光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讲得起来。
1: 对，比如在我们英文当中呢，我经常说光背单词儿，所有人一说要考四六级就先背单词儿。那你背完的这个单词呢，你死记硬背下来，但是你在日常的写作跟绘画当中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这种词汇，我们把它叫做被动词汇。
0: 嗯
1: 啊，你要

0: 随时来跟我互动，
1: 就类似像就是也不能叫心理咨询
0: 啊，对，
1: 就类似就是陪你聊天儿，
0: 陪聊天儿，对，
1: 提供情绪价值啊，
0: 树洞。
1: 反正我认为啊，就是在现在也是一个短视频的一个时代，然后我觉得所有在视频平台当中，不光是恋爱，任何一件事儿，三分钟教会你弹吉他，
0: 嗯，
1: 三分钟教会你飙高音，三分钟教会你做川菜啊，所有三分钟系列的，您闲着没事儿可以看，
0: 嗯，
1: 但是你千万别照他那个学，你要是
0: 根本学不会，
1: 你要是能学会了，真的就见鬼了，
0: 您就是天才了。
1: 其实还是应该去找一些比如说口碑比较好的，大家评论比较高的，大家有目共睹认可的一些长视频，
0: 嗯，
1: 我觉得才真的有可能去学会任何事情。
0: 是，
1: 嗯，
0: 另外这个学习路径第三就是 AI 助手啊。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小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给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哎，欢迎大家今天来看视频直播哈，这互动的时候请大家要加上手机哈，
0: 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点狠货好货，就是您在家要是做饭的话，这个东西您保准用得上。
1: 就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那个《武林外传》里边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尊贵的客官请您接受我诚挚的祝福，真的、就是各位今天我们聊天室里各位尊贵的客官请大家接受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带来的诚挚祝福，今天您互动加上手机号我们送您一统江山。

葡萄、苹果、梨等十多类北京特色鲜果的最佳赏味期，整合全市各区百余处优质观光果园资源，推出十多条缤纷果品官方采摘线路。

0: 一道风味咸菜
1: 啊，泡姜哈。美丽心情说怎么会挑好姜，哎呀我最不会挑姜了。贺静说啊，我会挑，就挑贵的不挑对的，我亲测的真的

来的时候提了一嘴，后来我才知道，就说那个姜像巴掌大的手掌的那种的，就打开的 啊还是抱团的，它其实还不太一样的，人家可能那个挑法跟我的那个想法那个逻辑还不太一样，所以后

0: 的，有挑向手的啊，就挑法都不一样。
1: 就有正您心目当中的正确答案吗？挑姜的正确答案吗？
2: 挑姜，其实这个姜吧，怎么挑？这个姜是在我们产地是一大块姜，再经过我们的清洗、加工、深加工，再出来一二三级姜。其实这个姜都能吃，只不过它是洗断的、折能断的。在我们自己第一在地里拔是一大颗的，一个就七八斤
1: 啊，
0: 七八斤。

0: 原来那个小姜头吧，卖的还便宜，叫家庭做饭吧，还那小姜头好点
1: 啊，
0: 做不烂不坏。
1: 从地里刨出来的姜长什么样啊？
0: 吃完。

0: 不经过拆分加工的话，
1: 毛七八斤，我真是不敢想
0: 啊。所以说呢，像刚刚程总提到了哈，其实咱就买那个什么产地那个姜啊什么，其实风味儿，刚刚程总的意思应该是差不太多，可能有的长得不好看，但是家里也不影响吃啊，诸如此类。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挑生姜方面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也来跟咱们互动聊。

0: 带着一点，就是比方可能我们要放一点小剁椒啊，或者是小红辣椒的那种复合的香气啊。非常好吃，
1: 而且这个姜给
0: 一定是瘦肉丝，非常好吃。
1: 就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咱其他要用来炝锅的一些佐料，比如说葱，炝完锅之后这个葱就没味儿了，没有葱本身的味道了，包括蒜也是。
0: 啊啊、对对对。
1: 但是姜就是你怎么炒，
0: 持续乏力。
1: 对，它持续乏力，那个味儿一直都在。也来问一问程总啊，就咱现在在北京市场上能买到的姜，大概都是从哪儿来的？产地是哪儿啊？
2: 都在山东。
0: 山东。
1: 山东。
2: 哎，今天现在小嫩姜。
1: 小嫩姜，
2: 醋泡姜、姜丝肉醋姜、那个紫姜、小嫩姜，现在上市，
0: 现在正在上紫姜。
2: 对对，
0: 紫姜就是小嫩姜吗？
2: 就是小嫩姜，今年的。
0: 它就是同样都是姜，或者这个地里长出这些苗儿，如果今年种出来，今年拔出来了，
2: 对，
0: 它就是紫姜。
2: 对，
0: 霜降拔出来，然后来年到阳历年再上市的那个就是老姜。
2: 那老姜
0: 啊，
1: 这长知识了。
0: 紫姜跟老姜它是同一个品种的姜，
2: 它不是一个年限，
0: 不是一个年限、
2: 对，你像我说那个老姜，就是去年阳历年就是方酱拔出来到阳历年再卖，那就叫老姜，
0: 割一割放一放。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桥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也是车行缓慢。看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的莲花桥南向北，西四环金沟河桥北向南，西五环晋源桥北向南。

0: 我都多长姜，就吃那个姜
1: 啊。
0: 它那个有，它一个去寒气，养胃，滋养头发
1: 啊，滋养，哎呀，滋养头发，

0: 锅包肉本身了，本身姜其实
1: 会扔出去吗？
0: 因为它和那个肉粘在一块，
1: 你会不会扔出去吧？
0: 我很难摘出去。
1: okay,
0: 很难摘出去。
1: 可以可以，那就是吃嘛哈。 Andy 说，估计很多人概念里姜就只有一种，老姜皮是黄褐色的这种。我们家那边有一种南姜，皮呢是红色质地，特别硬，菜刀都切不开，味道跟常见

0: 提到这事儿，我忽然想起来，我妈储存间。
1: 程总，
0: 刚才想到这个事儿，我就说到我妈会用那种保鲜盒装完之后，它里边用那个厨房纸给它包起来，
2: 那
1: 就吸，可能像吸水
0: 啊。我今天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妈会用厨房纸把姜包起来储存？
3: 且学着呢，生活智慧呢，
0: 且学呢，就在它不是说垫两张纸，就是它就可能垫的比较厚，就多包两张，可能会比纸盒它更干净，然后更放起来更好看，放冰箱里比较方便。纸盒怎么放冰箱啊，对吧？然后，但是它同时又有那个厨房纸在那儿，吸潮吸湿，
1: 温度更低，而且周围还能吸点水蒸气。所以说应该是更好的保存方法，
2: 保存方式那个。
1: 生姜大王点头了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单独说咱弄个什么小塑料袋或者往那个操作台上一放，没两天它就抽板了，
2: 那不行。

0: 的都是认真的哈、啊。
1: 对，
0: 我的当笑话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今天咱们会在听天 FM 聊天室当中随机抽取五位伙伴，每人送出一箱新发地市场提供的精品生姜啊。
1: 你还有姓姜歌手的歌吗？
0: 没有了、
1: 哦、行，
0: 就这首歌我知道他唱的不错，我给大家听一听哈、啊、但是咱换另外一首歌，张杰张靓颖爱的供养
1: 啊，这个跟中路跟对上了。

0: 男生说，我用生姜就是用纸给它包上，放到环保袋里挂阳台上，能放很长时间。这是他生姜的保存的方法。我们来说一点那个挑选的问题吧。好，我现在作为一个顾客，我来到了市场，我来到了生姜大王程总的摊上，我怎么挑生姜？用挑吗？这玩意儿？
1: 这个姜不用挑，其实有没有什么挑头，我们在姜场就给大家分级好了，
0: 挑好了。
1: 一级二级三级，分这个级就是洗的那块大一点的吧，适合超市卖
0: 整着的，
1: 整合。

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暖。

0: 影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对。然后当时的这些照片呢，就给我内心当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吧。啊，但是这个很小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说摄影这个事情会成为我未来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篇章，或者是我人生努力的一个方向，或者是我事业的一个成就。

0: 再过一段时间再去看，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
1: 嗯，还真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小嘛，那没办法走得那么远，
0: 嗯、
1: 没办法去亲眼看这个世界，但是可以通过很多胶片啊、照片啊，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经常有那个国家地理杂志，
0: 对，
1: 然后杂志上会有新疆啊、西藏啊，然后包括像非洲啊，然后像是西班牙呀、这种各种各样的国家呀、各种各样地点的那种照片，所以我好多对一个国家或者对一个城市的这个初印象都是来源于照片的。
2: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一想，其实那会儿在拍照片的时候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因为原来我们家邻居呢，这个叔叔他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0: 可以记录那么多美好的瞬间，
1: 嗯，
0: 然后咱就打算走到专业的赛道上了吗？
1: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回过头去看的，然后才发现自己一路以来各种各样的选择都往这个方向走了，
2: 嗯
1: 啊，其实当时做选择的时候，或者是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并没有。

0: 个有专业当中有摄影课。
1: 什么专业呀？
0: 上大学学的是影视后期制作。
1: 哦，
0: 对，按理来说是应该做这个后期机房，这个帮各位老师剪片子的
1: 拍电影，
0: 对，拍电影剪片子的。确实也是工作的，毕业之后这个工作经历也去拍了电影，但是做的也都是台前的事情，也并没有进到这个幕后。然后在工作单位待了2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个反正就发现，公司的发展的方向和个人的

0: 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也都没有断了联系。然后通过这么多年努力啊，然后尤其是在这个摄影行业，然后文旅的发展这些行业，自己也有了很多的这个资源，
1: 高光时刻，
0: 高光时刻也好，
1: 太高光了。
0: 然后就说到说这个峰回路转，我又转回来了，又回到这个领导的这个麾下，然后用自己这些年在外面去掌握的这些能力也好啊，或者是这些资源也好，我们又一起去做一些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吧。
1: 哎，刘老师，咱学的这种影视后期，它不涉及到我也要学学拍照、拍摄的一些技巧吗？
0: 需要，就是因为你要理解导演也好，或者是摄影师，就是拍电影的人，他们的一些镜头语言，所以我们有摄影课，专门的有一堂摄影课，从高中往前，说这个摄影这一块都是一个启蒙的一个阶段，
2: 就完全就是兴趣
0: 啊，对，完全就是兴趣，或者就是一个爱玩的一个状态，
1: 对，觉得好看，
0: 对，完全没有任何概念，直到大学的一堂课，老师带我们去三里屯采风，然后去世贸天阶采风。然后我在世贸天阶的旁边的这个家属楼，不是家属，就是住宅区啊，它的一个类似于广告牌，拍了一张照片，发给老师之后，老师其实就代为我们去参加比赛了，我也不知道他拿着我这照片就帮我们去报名去参加比赛。

0: 光啊等等，其实稍微都差一点，但是它的寓意很好。
1: 哦，
0: 我拍的是一匹马的一个镂空的一个图案，然后背那个透过马看到的就是世贸天津，然后老师帮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奔腾的世贸天津。
2: 哦，
0: 对，就是
2: 世贸天街在您的照片里是相当于在马背上奔腾的一个状态，
0: 嗯，所以就是老师这个起的这个名字，包括他带我去参加这个比赛，给我日后的一些想往这个摄影方面去走，也奠定了一些基础，
2: 嗯，
0: 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门路啊，我可以参与。
2: 毕竟受到，毕竟有个三脚架，
0: 啊，对对对，
2: 给我了，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个三脚架很小，其实很简陋，但是也是打着相机品牌的 logo 的，
2: 嗯，
0: 我一直保留至今，放在自己的这个摄影器材柜当中，嗯。
1: 那是自己得的第一个跟摄影有关的奖，
0: 对，就相当于一个灯塔吧，一直在那个地方，时不常的就看一看，想一想自己的初心。
2: 对，这次第一次参加这个摄影比赛的时候，获得了一个三脚架，嗯，是不是第二次的时候有可能就获得这个什么什么支架了？第三次就相机了，是吧？
1: 支架？你说的是心脏外科吗？这是
2: 那有点贵。但是我觉得这一路呢，
0: 嗯，
2: 就是咱们发现了原来自己哎，像以前像纯是兴趣爱好，
0: 嗯，
2: 这种喜欢能够变成获得别人肯定了，但是咱毕了业之后还是像您刚刚说的，咱从事的还是跟本专业相关的，
0: 哎，对，是的。
2: 那是哪一刻就会觉得，
0: 嗯，
2: 不行了，我这热爱已经不足以让我就是过了这个摄影的瘾了，
0: 嗯，
2: 我该怎么样去给它实现我的梦想呢？
0: 对，刚刚提到说公司的一个发展方向和个人的成长的想法吧，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冲突，所以就跟领导去交流了一番，
2: 嗯，
0: 然后呢我就离开了单位，离开单位之后呢就做了一个背包客，其实那会儿还比较流行这个 gap year， 是吧，大家就是间隔年，
2: 嗯，
0: 这个花一年的时间让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2: 嗯，
0: 那会儿也看演唱会，追星，全国各地到处跑，
1: 哦，
0: 但是呢我又不是单纯的说我只是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啊，我会把这几天的时间利用好，但是那会儿这个离开单位之后其实收入上也是大打折扣的，对吧，然后就计划着自己啊，我坐这个绿皮火车硬座坐过去，
2: 嗯，
0: 然后坐睡这个青年旅社，
2: 哎，那个时候咱们摄影的一些作品已经有一些收入了吗？
0: 还没有，
2: 还没呢。
1: 那会儿都没有五险一金了，你想想，
0: 还没有，
1: 没有根本保障了，
2: 纯 gap 这属于。
0: 对对对，
2: 嗯，
0: 然后就从那会儿开始，就到各个城市当中去，也是去拿着相机，也是漫无目的的拍。其实那会儿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想法，
1: 就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0: 哎，对，
1: 嗯，
0: 包括。

0: 走到外面去看看大千世界的时候，想用摄影来维持自己的生计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可能维持不了？
1: 其实一切都是回过头看的，其实当时根本没有想到那些，当时就是想往出走。
0: 那会儿还年轻，
1: 对，很年轻，
2: 当时当旅游了。
1: 对，当时就是对旅游啊，然后都一切都是一个每一个阶段，然后总结一下上一个阶段的事情，都是在这种总结当中，然后再去看看下一步该怎么走。
2: 但是您拍的那些照片，只有自己去评判好与不好吗？还是说到时候投稿啊什么之类的？
1: 这就说到这个走向这个互联网平台的这个一个契机了。2014年的时候，因为前面积累了很多这种。

0: 这个，哎，要不你发到我们这个门户平台上吧、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文旅这个板块，说你这东西放在 QQ 空间里稍微有点可惜，你自己再重新再梳理一下，精炼一下，
1: 润色润色，
0: 对，润色一下，不要太直白，说白了。我说好，我又从。

0: 相对来说比较近期了，是不是？
1: 对，相对来说比较近期，近五六年左右吧。
0: 我发现就是您经常去拍，可能也是咱们中国也是地大物博嘛，

0: 冲击是很大的，然后对自己的这个生态教育和这个环境教育也是一个，我觉得是心灵的一个洗礼啊。
1: 嗯，
0: 其实以前过的生活还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环保，然后也不是很节俭，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我觉得除了你摄影的这个开阔啊，因为到那个地方说白了，其实我推荐大家去，每个人都是摄影师，只要拿相机拍就一定会收获美景，只不过可能我们找的角度不太一样啊，但是每个人去都一定会拍到人生照片。
2: 就像刘老师刚刚说的，因为现在的整个拍摄的设备也越来越轻便化了，包括手机的像素也提高了很多，现在还有各种手机品牌是和那些专业的摄影品牌相合作的，所以呢每个人都可以做小小摄影师，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有互动的话题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一下自己的人生照片给我们看一看，比如说贺金刚就说了，我们提到西边了啊，他说西他有啊，火焰三拍了一张，这个就拍的是非常的壮观了。还有呢，像是毛毛说这个赛里木湖的花海，他看到湖是静谧的，花是热烈的，这种冷暖明暗之间的对比，这个照片我都已经给加精了啊，大家可以去听听 FM 首页找到峰回路转进入。

0: 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各位好，我是陆瑶。
1: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
2: 让我们欢迎大家很熟悉很喜欢的三江源生态文化旅游首席摄影师，中国国家地理出版旅行者摄影统筹，中国摄影师协会终身会员刘运泽。欢迎刘老师。
1: 欢迎运泽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好，
1: 对，刚才我们讲到了玉树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可能很多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过高原，
3: 对，
1: 都没有去过玉树。但是呢，我们一提像三江源国家公园，
3: 对，
1: 它一定是鼎鼎大名的，像长江、黄河、澜沧江的这个源头。
3: 对，
1: 刚才你也说了，说它就是一个
3: 碗大的泉眼，
1: 对，碗大的泉眼，
2: 真是。

0: 有的地方是比较近，有的地方比较远，因为我们其实人类活动的地方应该说是动物的一个天然的栖息地，可以说是我们人为的活动进入了他们的领地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是不期而遇，就像我2016年的时候跟随玉树州文旅局和中国社科院的科考团队到可可西里去，然后当时他们说，我们这次进去，第一是要调查竹乃湖的一个溃堤的一个情况，对于生态的一个影响；第二是要记录一下藏羚羊、藏羚鱼、野牦牛的一个这个繁殖程度，种群的一个数量。因为之前对于可可西里来说，看过电影啊，就知道藏羚羊遭遇的一些惨痛的一些经历，觉得可能是不是没有太多了，能不能拍到还是个问题。在刚进入的时候，确实是就零星一两只，每一只我都拿着那个150600啊，800定的头扛着就追着就
1: 那种
2: 就觉得非常的珍惜啊，
0: 太珍惜了，我算看见一只了，因为确实是很难得能看到这个野生的藏羚羊在这个可可西里面跑。随着这个线路的深入啊，这个越来越多，
1: 发现扛早了，
0: 对，发现特别特别多，对。然后这些野生动物的保护，我觉得是，可以看得到啊，大家这个所有人的这个努力啊，对这个生态的一个保护。
1: 真的，有的时候哈，就是你去到这些自然生态被保护的很好的地方，你看到那些生命，看到那些自然的景观，会带给你觉得很震撼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美好的人景事物的时候，你会天然的对它产生一种敬畏的感觉。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任老师特别幸运的是，他的热爱和他的职业选择，让他能够用镜头去记录下这个让人觉得这个很敬畏的很美的一些事物，而且还可以传递给大家。那这个随着咱们被高关注度之后是吧，不是说这个要约束一下自己吗？那咱们形成体系之后，您会对生活和这种工作之间会有一个基本的平衡是吗？
0: 对，像现在的话可能出去的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因为很多地方去过了之后它的重复率会比较高，可能我今年去和过10年去它的变化程度不是特别高的，但是我现在呢就慢慢会挑地儿，小地儿，很小的地方，就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刚
1: 小众，
0: 对，前一阵子刚从新疆阿克苏回来，本来阿克苏在新疆整个版图当中就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地方，因为它除了吃苹果以外，
2: 糖心苹果，
0: 对，大家大部分，对，大家大部分。

0: 间，但是这些瞬间也不是像刚刚您说的，很多的人靠运气，靠碰，是吧？比如此时此刻，我在我们聊天室啊，在峰回路转聊天室发了一张照片，这个呢，就是一个大家看着就会幸运一整年的日照金山，对吧？这个是珠峰，
1: 对，
0: 嗯，但这个照片呢，刘老师说过来的不容易，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珠峰大本营我去过两次，其实两次的经历都差不多。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完整的走这个新藏线，219国道，自己一个人开车，确实很辛苦。

0: 很多地方去过了之后，我已经拍到一些我的人生照片了。我觉得可能我不太会超越自己以前拍的东西了。
1: 嗯
2: 嗯。
0: 所以一旦遇到比较好的这种天光或者这种环境的时候，就静静的享受，把自己沉浸在那个时刻当中。
2: 哎，咱有哪些意难平吗？就是特别想拍，但至今都没机会拍得上呢。
0: 对，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南迦巴瓦峰是。

0: 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这些照片啊。
1: 嗯，
0: 其实真的就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这张照片它不是后期做的吗？
2: 嗯，
0: 当然不是了，就是在现场，可能真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刻，我们才能够拍下来。
2: 对，
0: 就前一秒和

0: 也得是一瞬间的事儿。
1: 对，一瞬间，因为它很机警，其实很多，特别多，青藏高原啊，包括这个内蒙草原、新疆的戈壁上，特别特别多的土拨鼠。但是呢，你可能开车的时候看到它了，马上停下车，然后下车想去拍它的时候，它就已经跑了，
0: 已经溜了，
1: 已经溜了。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时候是看到很多的，但是你真的想抓拍那一瞬间，而且好多人拍这个土拨鼠打架，很好玩，这也都是需要靠这个一定的。

0: 待观察坚持和热爱的沉淀。
1: 是，就像刘老师刚刚说的，对他来讲峰回路转呢其实就是要坚持，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像我们拍照一样，你不知道坚持下去等到的或者带来的到底是什么，但无所谓，往前走，一直向前走就行。就像刘老师一样，从儿时的一台胶片相机的初心，到行走大江南北记录山河人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0: 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都在翘首以盼着最后一场专题报告。这时候，只见一位身量清瘦的老人走上讲台，他的脸色不算好看，腰板却挺得很直。老人稳稳坐下，声情并茂地开始了报告。
1: 凹陶纪的时候，这瑞典的南部，结果里面你看这块，在石头里面发现陨石了，天上掉下来那么多的陨石，陨石雨啊，这个什么故事呢？原来现在知道了 ，L 型球粒陨石的母体崩解，这些陨石的灰尘也罢，那个这陨石也罢，都早早晚晚会。

他打小就争气，年年都能拿到奖状。然而后来提起当时的经历，汪品先印象最深刻的从来不是他取得了多好的成绩，而是有一天下午母亲带他去亲戚家借粮食，人家不给，结果母亲回家后偷偷哭了一场。就是那次体验让汪品先深刻意识到，不是

从海底带回来的泥巴放在陶瓷碗里泡开，然后到自来水龙头下淘洗，眯着眼睛在里边找微体化石。这样的日子一熬就是好几年，直到1970年国务院批准筹备海洋石油的钻探工作。为了响应中央培养海洋地质人才的号召，汪品先和同事才终于获批招收相关专业的学生。当年华东师大成立了海洋地质专业，十几位工农兵学员入学，成为第一批新生。1972年整支海洋地质连队调到了同济大学，三年之后同济正式挂牌成立海洋地质系。可是系虽然

0: 然很厉害，那个责任都在你身上啊，每天打赚的钱就不得了，你要做决定。
1: 活着回来就算赢了，您想想得是什么样的局面才能让一位63岁的老人说出这样的话来。然而老天爷仿佛跟他唱反调似的，偏偏给他添堵。那天船从澳大利亚起航，跨越印度洋，刚刚进入南海，突然就收到了警报，在南海南部居然发现了海盗。船长一听立刻提议安全第一，实在不行南沙那口井咱就不打了，改道去东沙吧。这要是一般人大概率就借坡下驴了。可汪品先一听当场就急了。

情，找这个部，找那个司，一封一封的信不停地往外发。令他振奋的是，最后终于等来了国家海洋局的电报回复，我国将注视该航次。就是这短短8个字，给了所有人底气。

来之后，汪品仙可谓是功成名就，换了旁人估计就考虑怎么享清福了。可汪品仙坐不住，他心里还惦记着别的事儿。1978年在法国访问时，他记得一位专家描述过深潜地中海的经历，从那天起

因，汪品先写在了书里。老先生说，深海是新世纪谈论的新题目，作为40年的深海研究者，有责任把这份知识传递给社会。为了完成这本《深海浅说》，汪品先常常早晨7点不到就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办公室伏案写作。每一段文字他都反复打磨，不仅要写得科学严谨，更得让老百姓都看得懂、读得下去。

0: 一辈子的话。
1: 我1955年开始学地质，前35年做的就是机油，后一半做的才是侦探。可惜我来不及破案，我要跟大家再见了。我希望在座的，特别是年轻人，来做地球科学的侦探兵。

0: 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

好的公交车，最先进的车型一定是放到长安街行驶，这辆车也不例外，在那个时期刚刚好就行驶过长安街。那这个时期呢，哎，就走在长安街上，咱们群英会的会址在人民大会堂，很巧，散会之后，王进喜和一众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劳动模范呀等等一系列的，一起走出了人民大会堂，一眼就看到了行驶在长安街上的顶置气包车。王进喜就发问说：“这是什么车？人车上那大黑包是干嘛用的？没见过。”旁边就有人知道啊，就给他解释，他说：“您不知道。”

0: 那车厢内部的储电池容量也更大了，可以长时间的断开架空线网。在车辆电池即将用尽的时候呢，我们挑起后边的这个集电杆，可以利用架空线继续行驶，同时呢也为咱们的车厢内部的电池进行储电。那么铝制车身使车身更加的轻薄，所以呢咱们的载客量相对而言就增加了。其实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几乎都带有 EV 标志。
1: 对，
0: 这个往后基本上都是以纯电为主，
1: 纯电为主的车型，还有双层纯电的车，
0: 双层纯电。
1: 通过雷超的介绍，北京公交从无到有，接着是从它的这种能源的这样的
0: 一个转换，
1: 能源的使用上看到北京公交的一个发展，
0: 大家乘坐的感受是有变化的，
1: 承载着北京人生活记忆的这些有很有特色的一些公交车。

0: 吃了很大的苦。当年呢，我这个车队人员多，那么我可以在前车厢和后车厢分别安排两名乘务员来进行车厢服务。当然中间不是不通着嘛，因为它是拖挂着呀，哎，一边一个，前车您就管前车的，后车您就管后车的。
1: 嗯，
0: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车队人员少，或者说今天我这一个车队安排的这两名乘务员有一个人生病了，
1: 嗯，
0: 他来不了，哎，临时请假，所以只能靠一名售票员前车后车去。
1: 那可累了去了，
0: 那可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车这一站在前车厢卖票吧，
1: 是，
0: 他这一站卖完了票之后，哎，要跑到后车厢去卖票，然后还要记住了前车厢和后车厢分别有多少个人要在这站下车，然后还要查票、要检票、要畅收、要畅付、要找钱，还不能错。
1: 嗯，
0: 可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哪儿呢？

0: 也是记忆着这个整个城市发展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所以您刚才问到的话，我们其实整个从这个产品序列上来讲，我们历史上一共有70多款，那很

0: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还原到这个以一定的比例还原到车上的时候，
1: 嗯，
0: 它就会非常细，所以其实很容易。
1: 你虽然可以看这个图纸，
0: 对，
1: 知道大概要，比如说我缩成多少比例的，
0: 嗯，
1: 都可以，但是真做。

0: 这个文创小屋里能够看到相对比较全的这个车模，是吧？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带大家去看？
1: 我们现在北京公交的这个车模文创，我们是有两个主要的点儿。那么最主要的，我们是欢迎大家来这个公交馆啊。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家这个十几年的老店，可以说是北京公交车迷可以说是心中的一个圣地了，是一个大的 IP 了。对，它是位于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16号。这个是我们官方的这么一个旗舰店。
2: 北京公共交通的发展是城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辆辆公交车模型记录了时代光影，也用现代人喜欢的方式用心捕捉人们的生活情感，光影交错中一路走来的自己。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31号凌晨，晴见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31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至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越来越丰融合在一起，带来了一种非常轻盈又甜美的浪漫心境的音乐风格。你现在要听到的这首《夏日恋情》还是来自菊儿。炎热的夏天，爱情可别火上加油了，多点花香，这个夜才显得凉爽一点。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洗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

0: 堂主持监督嘞。
1: 你们家猴崽子，大喇叭通知了都好几遍了，别带娃，别带娃，就是不听。
2: 别哭了，
1: 崔婶子，我们家娃小，放家里出了事儿你负责呀。再说了，你也就是村主任的一个远房婶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村主任家的太奶奶呢，这场合还轮不到你在这吆五喝六的啊。刘大崔，

啊，那个各位村民啊，大家好，我这呢，这个刘屯呢，在这个村主任这个位置上啊，也干了。

0: 科上富裕了啊，我们科的还是西北风嘞。
1: 哎，你咋说
2: 咋就喝西北风了？
1: 就刘主任对大伙儿
3: 好了好了啊，大伙儿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啊。这个接下来啊，咱们请铁柱同志发表他的竞选演说。鼓掌欢迎。
4: 好，好，好。

0: 能这样冤枉人呢、啊？这都是哪年的事了、啊？陈谷子烂米的，提这有意思吗？
1: 哎，王会计，如果说修路是陈谷子烂米的事儿，那也是你刚才提出来的，不就是想替刘屯表功拍马屁吗？

0: 会，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只讨论和竞选相关的事儿啊。大家提到的其他的问题呢，我也一定会向乡领导进行反映。大家私底下呀，就别嚼这个舌根子了，好不好啊？有事儿找乡里，乡政府的大门啊，随时向大伙开着。
1: 那个啥，投票了，投票。

0: 不出大伙的意料，刘屯以多出一票的悬殊再次当选刘家湾村新一届的村主任。刘屯知道手底下那几个听吆喝的没白忙活，发出去的那一个个红包最后还是换回了在他名下画勾的一张张选票。不少人心里也在阳光下多了几道阴影。
1: 哎呀，铁柱太可惜了，又是我，又吃不上饭，又当选了。
2: 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不要说话了，不要说话了啊！最后借这个机会啊，宣布一件事儿啊，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扶贫攻坚啊，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吧？那为了更好的推进这项工作呢，市里呢抽调了农机局的刘连春同志来咱们刘家湾村挂职第一书记啊。这连春大家都认识啊，都是从咱村走出去的，是在座的乡亲们看着长大的娃。哎，连春，你下边也站半天了啊，你要不要上来跟乡亲们说几？

回刘家班就是回自个儿家了。以后还请各位父老乡亲多多支持我，帮助我，共同把咱们村啊富裕起来。

0: 而这边，刘连春上任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医院看望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支书德胜叔。
1: 二床三床该点药水了。
2: 请问德胜叔在这个病房吗？
3: 哎，哪个找我呀？
2: 哎，德胜叔，是我呀，
3: 你
2: 我是连春儿。

0: 帮您打饭。
1: 不用不用，叔没买饭票。你看，你婶子在家烙着大饼，待会儿啊用开水泡泡就吃了。花那个钱干啥嘛？
2: 啊，叔，我看看。您来看病就吃这个呀？没油没盐的，怎么吃得下嘛？天气开始转暖了，万一变馊了咋办啊？
1: 哎呀，连春啊，饼好着嘞，可香了。你忘了，当年在村里的时候，你吃你婶子烙的大饼，每回都能吃好几张嘞，是不是？
2: 我记得，我记得。那时候我家里困难，叔你老把我带到你家去吃饭。
1: 哎，现在你婶子烙的饼一样好吃。哎，
2: 叔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做手术交不起手术费？

0: 户还都没评上低保，
1: 没有救济金。
2: 那这救济金都给了什么人？
0: 给了什么人？这个情况啊，你一到村里就能了解到，这些都控制在刘屯手里，低保名额都被他的亲戚啊，听他吆喝的那些人给分掉了。哎，叔真的是老了，也帮不上你什么。哎，不过有个人还真的能帮到你。
2: 哦，谁呀？
0: 铁柱啊。
2: 柱子哥。
0: 是啊，说是他这两天就要回工地了，你赶紧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3: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4: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5: 这不好吗？
3: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6: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牵回来了。你想想，一个残疾的女人带着两个娃，那日子得有多难呢？
1: 听说他家没有救济金。
0: 哎呀，那压根就评不上啊。
1: 啊，为啥？
0: 哎，说是当年老公车祸时有一大笔赔偿金，吃利息都够了，还要什么救济金呢？大翠说啊，那些钱都给公婆看病了，可这刘屯他们就是不信，非要什么证明。你说老人都走了好几年了，能有什么证明啊？这就是故意刁难人嘛。
1: 可大翠有没有钱过的什么日子，大伙不是都能看得到吗？
0: 谁说不是嘞？一家三口住的还是他爹娘在时留下的老房子，土坯盖的啊，年头太久了，一到夏天下大雨，不是东墙倒就是西墙塌。要不是我带着村里的几个哥们儿帮着修着，这冬天还不知道怎么过嘞。
1: 哎呀，这都啥年代了，还有人过这样的日子？
0: 连春，听哥哥的，别去跟他们较劲儿了。现在刘屯他们那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咱们凭什么跟他们斗啊？何况你这第一书记也是临时的，那干两年就走人了吧。你走了，村里依然是桥归桥，路归路，我看还是算了吧。
1: 不，柱子哥，你听我说，现在国家是下了决心要把咱们贫困的百姓从穷坑里拉出来，制定了各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政策，干什么怎么干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对利用扶贫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行为，那会坚决地予以打击，毫不留情。你我都是党员，你还当过兵，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怎么能不冲上去，而是掉头撤退呢？
0: 我哎呀，

0: 我说崔婶啊，你看看你这条花袄多好看呐、啊！哎，是女儿给你新买的吧？
1: 你甭跟我扯别的，你就说这救济金你是给还是不给？哎呦，
0: 我说崔婶啊，躺的时候你也不看着点，这几天刚下的雨，院子里到处都是青苔，这样弄到衣服上还真不好洗嘞啊！这么漂亮的衣服以后还怎么穿呢？
1: 啊，那哪儿呢？哪儿蹭上了？这是这可是我闺女从省城里买的牌子货。笑什么？笑什么你们？
2: 哎，崔婶，
1: 不笑。
2: 有什么话啊？您还是坐着说吧啊！
0: 来来来，坐坐坐啊！
1: 哼。

胆怯。一般家人碰到这种情况就不治了吧，啊，反正花了钱也治不好啊。大翠姐呢，硬是跛着脚带着二老到处寻医问药，西医不行就找中医，床头床尾的伺候着，花光了所有的钱。到最后啊，

0: 还是不该。
1: 哎，八戒，你扳手腕怎么样？
0: 啊？扳手腕？我扳啥手腕？
2: 就是比力气。
0: 这个，哎呀，我赢刘铁柱有点悬，我赢你，我这是绰绰有余啊！
2: 好啊，那要不咱俩比试比试。

0: 讲信用，
1: 越讲不好。
0: 好，柱子哥在咱们村里组建了一个突击队，你这就到突击队里边去干活，以后啊，你的一切行动都听柱子哥的。

0: 诉你，要出大事了。
1: 啊，出啥大事了？
0: 今天下班的时候，刘连春把我留下了。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31号凌晨，晴间多云，偏南。

0: 食有关系的
1: 哦，
0: 但仅仅它是有一个侧重。
1: 明白了
0: 啊，来来来，继续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客座大厨。
1: 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工贸技术学院的优秀教师杨旭老师，欢迎杨老师。
2: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嗯，夏季面试，夏季面试，
1: 您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0: 第凉面嘛，
1: 这是第一个。
0: 哎，夏季的、
1: 哦、也是、嗯、也是。
0: 我不可能先想到凉皮儿。
1: 面试，也是，我想到的也应该就是凉面了。凉粉还不算面试是吧？
2: 北京基本上都是那个什么吃
1: 凉面。
2: 对对对，芝麻酱凉面。
1: 对，
2: 啊，这个。北京有老字号，早上起来就有夏天就卖这个，一年他当然不是说夏天卖啊，
1: 嗯，
2: 他们家一年四季都卖，
1: 嗯，

0: 啊，要不然就配点里头可以配点黄瓜，
1: 是，
0: 是吧？
1: 而且是拱嘴那部分是最好，对，这肥的还是少吃，有点油腻，拱嘴那一块特别好。有的那个熟食店专门卖拱嘴，
0: 有猪拱嘴，
1: 对，专门卖拱嘴，但是很多的都是跟着猪脸一块嘛。啊，您问您要什么呀？我要拱嘴，哎呀，这个没法切，有一些店啊，说这没。

0: 面，像咱回到芝麻酱凉面，这凉面也要手擀面吗？未必吧，
1: 就未必了。一般就是省事儿，就是切面就得了，你就买点切面就得了。你要做四川的那个凉面呢，你还用得用碱水面，
2: 嗯，
1: 煮完了以后呢，你还得挑凉了以后拌油，然后拿电扇吹，
2: 嗯，
1: 那在家里做就算了。那个你为了这个两三碗
3: 太费事，
1: 不值当的，真不值当的，外面吃吧还是。啊，你在家里就弄点这个细切面一煮，煮完了以后

0: 就是入夏了嘛，肯定慢慢慢慢就热起来了，就现在已经初见端倪了啊。那咱们因为能吃的东西太多了，
1: 没错，
0: 就咱们能不能有个重点
1: 哦，
0: 就比如说好了，下半时段啊，跟杨老师说咱们就来叮叮叮叮这俩就行了。
2: 叮叮叮叮
1: 是仨蚊子叮了仨包是吗？
0: 你觉得呢？
1: 啊，行行
0: 行
1: 吧，行，您先来叮一个。
0: 我先叮一个。
1: 哎，
0: 那

0: 是老北京的，
1: 嗯，
0: 就是别的也是面
1: 啊，可以啊，
0: 也是面，就是那种浇头面，比如说那个啊猪肝面呀，啊腰子面呐，哎，
1: 可以啊，
0: 得嘞，够了。

0: 太热，真的太热。可是你说要是把家里空调开都特别低吧，真心话，
1: 吃饭的时候开空调太凉，
0: 对呀，不
1: 是特
0: 舒服，
1: 舒服
0: 真的
1: 热了不舒服，太凉了其实也不舒服，
0: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食欲，反而到了夏天以后吧，比如说凉的去。

0: 含糊了啊。这里还可以搁什么，就是你要炒好了虾皮啊，提前炒好虾皮你也可以搁进去，
1: 是
0: 啊，
1: 那个牡蛎肉也可以，
0: 哎，那就是海鲜的了，海鲜搁这烫了
2: 哎，这都可以啊。
0: 咱就说最
1: 扇贝也行，
0: 哎，最基本的，哎，最基本的，
1: 行。
0: 然后这时候你锅开了吧，就挑个鸡蛋，哎，一甩一大片，一定锅开了顶着它甩，甩完了以后再顶起来，鸡蛋自然就一大片，
1: 嗯
0: 啊。然后你这时候这个抓一把香菜末往里头一撒，来两滴香油，一和了，关火吃吧，
1: 齐活
0: 就齐了，
2: 一定好啊
0: 啊。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去试试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只是我用的方法，不见得适用所有人，您可以实验啊。就是传统一般都是拿水和嘛，但是这好些人掌握不好，
1: 是
0: 那个呢，你水和完以后搁在那儿，它虽然大但它好熟而软和，
1: 嗯，
0: 这各有优缺点，
2: 对，
1: 明白
0: 啊。
2: 你看像我们的老碰伟就说了，说我们家做疙瘩汤里那疙瘩大小大概跟饺子那么大
0: 啊，那这水肯定是多了
2: 是吧，
0: 啊，
2: 那
0: 你试试这方法吧，其实我说这试试吧，
2: 那您吃的这个疙瘩真大真是个大疙瘩，
0: 实的实的。

0: 后呢，煮的时候呢，就搁点葱姜啊，稍微搁点花椒，搁俩花椒粒儿就齐活了。哎，煮的时候呢，稍微上面呢打点这个沫子啊，这汤最后咱们得使。
1: 嗯，
0: 煮完了以后呢，把这肉捞出来晾凉了。

0: 是75度左右，玉米粉75，生粉的可能稍微低一点。
1: 明白。好嘞，就先说到这儿，您回去做做试试啊，尝尝这个大陆面怎么样。这个说到会吃，真是会吃。他说老虎菜放点苏子叶，巨好吃。
0: 嗯
1: 啊，
0: 对，
1: 就真的像这种芳香类的可食用的一些，
0: 尤其这个季节苏子叶，
1: 哎，就这种青菜特别好，苏子叶呀、

0: 这尖椒的香气再煸出来，
1: 嗯，
0: 就可以了。你包括猪肝也类似嘛，就是猪肝呢，你也是先滑油，
1: 嗯，
0: 甭管是水滑呀还是油滑啊，先就是简单让它。

0: 士林，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31号凌晨，晴见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31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至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

万幸的是当时我戴了个墨镜抬着头，因为我发现把墨镜摘下来之后呢，因为人眼没法直视那么强烈的阳光，看不出来这个明就是那个效果，但是拿手机镜头往上一照，哎，也是七彩的。七彩祥云，美好的祝福好运都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能看到忙活的小松鼠，哎呀。

0: 网络还有什么角落里，是推文评论的评论当中发现了这个，
1: 没错，
0: 金刚杯温泉古村，是吧？大家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金刚杯啊，金刚杯，金刚呢就是金刚钻那金刚。

0: 嘛，所以说你逛下来的话几乎全程都在爬楼，都在走上下的楼梯、哦、
1: 它这个立体的就是草藤蔓，
0: 对，
1: 然后还有树，
0: 还有花墙，
1: 花墙，然后它本身又是高低错落，有好多层，
0: 对，
1: 我看它挨着水，
0: 没错，它旁边是一条大江，虽然我不知道名字啊，
1: 啊，挺大的河，
0: 对，
1: 是吗？
0: 很宽的江，
1: 很宽的江，
0: 对，
1: 有温泉，真有温泉吗？
0: 真有温泉，是那种无边际的温泉，就是它的
1: 无边泳池温泉是吗？
0: 对，没错。
1: 你泡了吗？
0: 泡了呀。
1: 哦，真的？
0: 对，而且它的价格也挺优惠的，就是一个人就是只要两位数。
1: 哦，是吗？
0: 对。
1: 哎，我看还有那个廊桥。从那个水上修的过去是吧，在这个树林的，反正就是叫幽谷，就是幽静的山谷里边，感觉外边人找不着，
0: 特别是可能是当地的文旅也发挥作用了、哦、在底下，因为它是沿着一条，中间有一条河道，然后两边依山建了很多高低错落的小店，中间的河道里它还安排了那个散发雾气的装置。
1: 你上次跟我讲你老家那山里

0: 天竺葵，然后还有爬在树上把那树干都包起来那种爬藤的植物，
1: 对，藤蔓，
0: 反正就看起来就是除了绿色几乎就没有别的颜色，
1: 对、啊、没错，所以说整个人在里面就特别的放松，而且氧气特别的足
0: 哦，
1: 炎炎夏日去吸个氧啦，特别舒服，坐在窗边就是
2: 适合休疗。

0: 在从那个树林掩映间使劲看，透过一点闪闪的人家的灯光，属于秘境，属于秘境。这待了多长时间？
1: 就待了一天，泡完温泉就走了，所以我就后悔了。
0: 是吗？
1: 而且还有一个后。

0: 那如果去，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嗯，这个是金刚杯啊，建议大家呢，如果在重庆上上下下累了，到这儿可以舒缓一下，再接着去感受这个几地的六地是魔幻的这个城市，
1: 开始去其他地方去感受一下小型的这个登山训练呀。
0: 对，这个地儿真是景美人少，不多吧人？
1: 人很少，因为就是相对于其他的热门的景点，它没有那么出名
0: 啊、哦。在重庆啊，叫金刚杯温泉什么古镇还是古村？
1: 温泉老村，
0: 又老村了。你这么一会儿变好几个名了。
1: 大家只要搜金刚杯
0: 温泉，就
1: 在重庆
0: 啊、哦。这个杯是石碑的碑，我再说一下，不是那水杯的杯。刚。是这样的，这个钢啊，不是钢笔的钢，金刚钻的钢吗？钢材的钢，
1: 金刚不坏的钢。
0: 对，不是那更想不出来了。这个还有写景阳冈，还有写不是景阳冈，也那也念钢，山岗的岗，都不对啊。钢材的钢，金子的金，钢材的钢，石碑的碑，这回明白了吧？金刚碑啊。接下来他当地的名就叫这个，我不说大家也记不住。接下来就开始。高高低低的爬了，
1: 对、
0: 啊、
1: 开始逛其他的景点了。其实非常的羞愧啊，在这里带一嘴，他们都说去重庆有几个必去的地方、
0: 啊、
1: 比如说洪崖洞啦、
0: 啊、
1: 李子坝啦、
0: 啊、
1: 就是要口吞那个轻轨的那个地方、
0: 你都去了？
1: 都没去
0: 啊、哦，都没去，
1: 一个都没去。
0: 我们就像你这样不俗的，你知道吗？就是不一样的啊，
1: 人太多了，根本挤不进去、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如果不想真的就到那个热门景点的底下去设身处地的感受那个人潮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换一种方式，远远的去看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给大家介绍到鹅岭栈桥这个地方。
0: 鹅岭啊，就是大家背诗那个鹅鹅鹅，哎，就是那个鹅、山岭的岭。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

0: 其实都在一条线上，你站在鹅岭远远的望过去，他们都尽收眼底。
1: 哦，都被拿捏了。
0: 对，没错，
1: 拿捏了啊。这个鹅还有写峨眉山的，还有写鹅啊，不是不是，鹅，对吧？哎，
0: 铁锅炖大鹅，
1: 对，这行这行，金刚杯和鹅岭。就是到以后这取名字啊，也得那个考虑远来的朋友能把它记住。一会儿有一个简单的，一会儿真的有一简单的啊，这一定能写对。这鹅岭适合走一走啊，散散步，徒步一下，然后。

0: 已经努力在突破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你之前没注意。
1: 对，所以说我就以为自己在一楼啊，结果我进了，我确实以为自己在一楼，因为旁边那个小区在那儿呢、
0: 嗯、
1: 结果后来我发现怎么走都不对，我就找了个单元门，我一进去我发现那个门牌602，我说这是六层啊，
0: 为什么是602啊？这跟在上海似的，上海就是我瞅着一个地儿我照直了他走啊，走走这地儿从我上我后边去了。

0: 的尊重导航，又要走到差不多的时候还要再质疑一下导航，是吧？你得选好层。
1: 对，没错、要用好导航，就是导航它那个可以定位的时候，不只是在平面上定位，它可以立体空间里边高度定位，咱是分层的，咱在哪一层。
0: 对。

0: 其实也挺好的，挺好。这是二厂，建议大家在这儿逛多长时间？待个，
1: 我觉得待个半天，喝喝咖啡。哦、而且有的咖啡店也养了很多宠物啦，比如说我去的时候，这照片没放上去，有一只边牧就特别的亲人。
0: 哦，可以撸猫撸狗的那种。
1: 对对对，而且这些狗呢，它听不懂普通话。嗯。

0: 父母说那你去吃自助啊，自助就丰富，但你要想吃那些就是烟火街的馆子，
1: 对，当地我想吃当地有特色的、
0: 啊、对，可能有点味道不一样。大家可以回复饭搭子看看你干过这个事儿吗之前。
1: 我头一回干，
0: 头一回，
1: 这还是头一回干，
0: 头一回干啊。这上面还特别注明了

0: 吃着了，
1: 全吃着了，
0: 全吃着了，
1: 哎呦，
0: 而且就是发现最后就真的拼到了不少就是很有意思的人一块吃饭。因为我是一个艺人，就是性格开朗的外放型
1: 啊，这就是那个英文那个艺，
0: 对
1: 啊，这叫艺人，叫内向型叫爱人是吧、嗯、就是那个英文的爱啊、哦、你就偏外向，
0: 对，就是本身认识就是各行各业形形色色不同专业的朋友，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能会。

0: 都可以、
1: 嗯、
0: 都可以啊。但是这个需要点勇气，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比如说如果您的性格不是说像高乐高他那么好说话，因为有的人原则性比较强，不是说不好说话，原则性比较强，像我这人我事儿就多，那我就别跟人家搭。那吃饭的时候人家要吧唧嘴，我可能也不高兴，就这个我就会导致我不高兴。
1: 没错，
0: 所以我就别搭了。
1: 而且有的人他可能交朋友是一件很需要付出能量的事情，
0: 对，
1: 但是我呢，
0: 这根据性格，
1: 对，我能认识新朋友，我又特别开心。
0: 哦，对，
1: 就
0: 不一样，
1: 根据性格因人而异吧。
0: 对对对对对，安全啊，安全第一啊，我们不是这个光推荐，首先是安全啊。那既然是为了吃的好、吃的美搭了这么多饭搭子，那也就是说当地吃的确实很好啊。高乐高也留了几张。

0: 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我现
1: 谁
0: 在，
1: 来？
0: 哎，我今天确实，我对隆重介绍一下我现在这个背景。嗨，不是要推荐这个，对，我正好赶上今天北京的，哎，这房子不错啊，真的是。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最近休了几天年假嘛，

0: 概括，它就是一个大号的长得像吉他的蓝牙音响，朋友们，然后它上面有几个按键有几个按键，
1: 或者说它是一个它是一带喇叭的游戏手柄
2: 啊，对，这个更准确、
0: 哦、也行也可以，这更准确、
2: 那个、
0: 就是它是可以，因为它可以像音响一样发声嘛，然后它上面又因为做了一些按键、嗯、可以让你像弹拨弄吉他一样拨弄它，它还给了你点互动感。但说实话啊、嗯，我最近发现，就是以我弹的越来越多，我就发现很多曲谱的前奏几乎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一共就七个音，
2: 对，
0: 所以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相似。嗯、然后呢，它因为它其实是用了一种游戏的方式来引导你。咱们小的时候应该都玩过那种什么劲舞团、劲乐团之类的游戏，就是你手边的。

0: 奇，梦奇就是这种风格啦，我不是在谴责他，就我只是想说，就这个东西从入门到精通，你几乎不用花太多的心力。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中年人来说就特别难得，然后你还能获得一点情绪价值，什么过年过节双休，然后呢周末你甚至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唱，然后可以陪着家里人一起唱，哇，我真的觉得音乐能够赋予很多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东西，就尤其是你自己在弹唱你特别喜欢的那些歌的时候，那个满足感我觉得是溢于言表的啊，所以我就是越用这个东西我觉得越香，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的真香第一件推荐吧，我就想推荐一下我自己买的这个无弦吉他。
1: 你上次聊这个还有一个售后嘛，就是有一个后续，我有一群朋友我们经常聚着一块吃饭什么的，然后有一天其中有一姐们，我们其实聊过，就是她老公是一个米其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餐厅的主厨，说我老公前两天买了个吉他，我估计啊他又是脑门一热过两天就不玩了，还是个电吉他。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是个什么什么牌子吗？他说好像是。我说那你完了，他不会放弃的。确实是一个潮流，确实是因为
2: 对，
1: 我觉得这种东西现在这种类似的产品越来越多。

0: 前用的是 Cloud Code， 特别火最近。
1: 知道，
2: 对
0: 啊
1: ，Codex 是一个写代码的平台吧，朋友们，我要稍微介绍一下啊。
0: 对对对，是那个 OpenAI 开发的。然后吧，我其实在这方面一直还是就是技术方面，我一直是个挺保守的人。就是我用东西吧，一个是我尽量能不花钱不花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够用就行，因为我一个文科生，我都不会写代码。今天就是有这么一个平台是吧，免费的接上国内的这个大模型，我就开始咔咔咔做小游戏，挺好，我说话他也听得懂，他输出的东西我也能明白，挺好。所以呢，虽然很多朋友一直在给我推说，我跟你说你试试不一样，我先说能有啥不一样，大模型嘛，能有啥不一样，能多聪明，
1: 对，
0: 反正肯定都。

视觉表现不行，你帮我优化一下，我可能还没有这么吃惊。就是他自己觉得说，就我翻译一下啊，大家理解一下，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做这个小游戏不好看，我在我的审美上帮你优化一下，然后优化完了以后确实更好看了。而且他是用程序的方式去处理的这件事儿。所以后来呢，我就开始对这一下子就打动我了。以后那我肯定，因为人都是这样嘛，当你被一个不管是一件事儿还一个人的那个点戳到了之后，你会想要有好奇心，想要去了解他嘛。然后我就开始深入使用，深入使用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那么多人推崇他。他有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他的功能很强大，但是他的操作

太熟练的人，但是我一看他的界面我就知道，哦，这个是建新项目的，这是在新项目里面做对话的，这个是装技能的，装插件的，然后我在哪儿可以看我的流程，然后还有很多细致的东西。我后来了解一下，OpenAI 当时他是专门挖了一个之前服务于苹果的设计团队去帮着做这个界面构成。

0: 非常小的，有实用性的，有时都非常有这个实用经验，就是我们用一些国产的软件，不管是点外卖的、买东西的，还是付费的那些软件，如果你要取消一个什么服务，你找吧，800层都找不着那个取消按钮，
1: 嗯，
0: 就是各种嵌套，但就是这个实用。

多的题材了，就是在这个二级市场当中涨的，比如说有 PCB 概念，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电子消费产品里用的那种板子，就是电焊板吧。啊，其实它是一种非常粗糙的表达，它高级的这比这高级很多。还有就是叫什么光通信模块，以及做芯片的。你看，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早睡早起说 CPU、PCB， 没错。但是在

0: 可能为你服务，那又因为大模型它的成本足够低，所以其实你是可以让大模型给你提供一些针对性的产品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模型最大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对，我觉得它现在变得这么亲民，这么普通人可操作，我觉得我是真的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了，就我真的对编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试了以后会能上手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真的可以针对自己的极个性化的需求去生成一个软件。我前两天听一个播客的时候，两个播客主聊了一个事儿，就是你们知道现在 AI 生成音乐也是特别发达啊，发展的也特别快。然后当时他们就说了一个事儿，说有的人就会用 AI 生成什么呢？就比如说有的人跑步的时候有那个频率频次，
0: 步频步频
1: 啊。对，让 AI 专门针对他，用他喜欢的音乐的风格生成他想要的那个步频
2: 啊，对，
1: 节奏
0: 哦，
2: 那个是需要，那个是需要配合鼓点的，
1: 对，是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我听了这个后，我反过来想，
0: 于梦琪，你也可以让 AI 给你做一个符合你踏频的音乐，
1: 对，
0: 你的踏频高吗？
2: 骑车不听音乐。
0: okay.OK 专心骑车。OK 好的好的，
2: 太危险，
1: 他骑车只听风的声音。
2: 对，
1: 然后我当时听到这以后，我就反过来想了一下，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时候睡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某一个节奏的音乐，或者是那个白噪音，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可以让 AI 帮我生成。
2: 是的
1: 啊，所以你就会想说，你如果思路开阔了，当你有了这个工具，你会发现你的路一下变宽了。你再不用说天天说到网上扒说有没有哪个小众软件可以符合我某一个小众需求，完全不用了。因为你使用了这个 AI 生成的程序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事儿极简单，极简单。
0: 好吧，所以上半段其实咱们仨都推荐了一些自己觉得真香的东西。我呢是推荐了一个硬件，真香吉他，就是无弦吉他。感兴趣的，我其实为什么不推荐给年轻朋友？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是可以正儿八经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一学吉他的啊。
1: 年轻的朋友不要偷懒，正儿八经学真的。
0: 对。然后包括长辈们啊，如果你们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也不觉得你们可以用，你们也可以去学一学吉他的。就真的，你们认真学学嘛，就是把这个东西就留给我们没有时间好好学吉他的
1: 中
0: 年人吧。对，悲惨的中年人。
2: 对，六十岁正是打拼的年纪。
0: 对，六十岁才刚刚开始打拼，对吧？好好学学，真可以。因为现在很多社区学校或者是老年大学的班，哇，

0: 这个 app 了，就是而且小红书不是拿了世界杯的独家转播权吗？所以我觉得这对于男性用户来说，最近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软件。然后，
1: 你等一下，插一句嘴，你别着急，你让我们讨论一下，让我们抨击你一下，
2: 不给任何插嘴的机会，
1: 真是就是划过去了，就是。

0: 这样肯定是有一些违禁词嘛，出过一些事儿，但是，
1: 嗯，
0: 对，是不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高级的、更高效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因为我是觉得大家在同一片天空下，动不动什么8+1和绿泡泡，我觉得这件事特别诡异。
2: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就是，而且最别扭的是，我们慢慢的会被这个语言污染，就后来就自动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就是
1: 我看了。

0: 我有一个观点是，就是在 AI 时代来临之后，评论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越来越喜欢看，因为评论是人味儿，
1: 对，是活人。
0: 那你看的那主内容，它不一定是人味儿，
1: 没错，
2: 是的。
0: 但是评论一定是，
1: 而且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的是，小红书里边评论区的人味儿最足，它反而主页
0: 是的
1: 没有很多假的或者 AI 的，但是它那个评论区人味儿最足。反过来说，
0: 是的
1: ，B 站它的视频人味儿足，但它的评论区。

0: 磁力的强劲度，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就是我最后就简单推荐一这东西，很便宜，是从几块到十几块钱
0: 都
1: 都有，
0: 对，
1: 但是你买的时候要注意，有的商家会标注，如果他不标注，你问一下，你要说清楚，就是说我这不是用在手机上的，我是要把它吸在手机上的，
0: 嗯、
1: 因为这两边的磁力那个极性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
2: 对，
0: 而且
2: 我插一句嘴吧，就是我觉得其实不仅是用在手机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0: 没错，
2: 比如我们女生爱化妆嘛，有的时候我就会在我那个梳妆台旁边做一个支架，然后这样我就把平板放上去，
0: 嗯、
2: 其实非常好用。
1: 对
0: 对，它使用场景非常多，
2: 嗯、
0: 就是磁吸这件事儿，真的是我觉得人类的了不起。

0: 德是因为吃的推荐的，那我要认真听一下。
1: 当然了。
2: 嗯，那
1: 当然
2: 是因为吃的，
1: 就是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就是顺德真正让我感受到了美食的魅力。是这么说吧，我就先说一个对北京人就特别有具有吸引力的，我在顺德没有见到一个所谓的预制菜。当然，你说它有没有半成品这种东西，我觉得一定有，但是预制菜朋友没有啊，没有，我们那儿没有啊。第二个让我非常震惊的是，就是我吃了一个东西，这个我忘了于梦琪推没推荐，叫松记食店，松就是放松的松，记就是记者的记，松记食店，它就是用清水打边炉，朋友们清水啊，我当时我说实话啊，我是没有抱太大希望的，我也不是没瞧起，我就是觉得说咱也是吃过好东西的，对吧？

0: 当然够了，能开下去就肯定够了。
1: 所以我最后就是推荐这个吧，就是我觉得是真香，就是真的很好，就是它是双重真香，就是顺德真香。
0: 嗯，
1: 然后它那个饭也是真的很香，所以大家如果有。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我们今天的聚会内容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周末出去逛的灵感哈。今天我们是一场安利局，咱们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之车轮与光影的交织啊，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这个内容是全新的内容，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新鲜的博物馆的新鲜的展览，我们也带来了一位新鲜的聚会伙伴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心目当中的经典车型，您

0: 从头到尾主要分了五个章节，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一开始是讲一个历史的交合之后呢，其他的四个章节就是什么山河岁月呀、市井烟火啊、心之所向跟超然想象。其实我们想表达的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它还隐藏了一条线，就是咱们这个中国汽车工业不断的发展，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展览，能够树立一些我们这个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些自信心，
1: 嗯，
0: 这是我们想要表达这么一个含义，然后。分到不同的这个篇章呢，其实我们就想说，比方说第一章山河岁月，我们会介绍一些解放啊、红旗、CA、770啊，对，
1: 我们起步阶段的那些汽车。

明还在汽车博物馆做过一场这个视频直播呢啊，大家都记得。枯木说，那在街头一夜消失不见的黄面的是不是？魏说啊，最近正好我也想买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性价比高的推荐，目前在看混动车，也分不清楚是买油车好还是买电车好，所以目前在看混动。就是具体买什么车型真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时光聚会并不能帮到您，

0: 接着讲我们这展览吧，
1: 啊，
0: 就刚才也是老师放了一首这个《飞驰人生》的歌，
1: 跟着感觉走。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第三个板块呢，它其实就叫心之所向。它这个板块主要就是讲的这个越野车跟这个赛车，
1: 嗯，
0: 都是这种追求自由啊、追求拼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想在这个板块讲这个话题。
1: 啊，
0: 然后我们这个板块有一个。

0: 对，而且我们还就是把那辆就是就是黄景瑜饰演的那个林真东的那辆那个巴尔夫那个高尔夫 8.5 代那改装过的那辆 GTI 那个车的那个同款
1: 啊，
0: 然后也是我们这些我们国内赛车手的这个同款车也搬到了我们这个展览里边。
1: 带涂装吗？
0: 对，带涂装的，因为它是就是赛车手的那个原车，啊，也写着那个赛车手的名字嘛，
1: 啊，血型什么的，
0: 对对对对，然后也是，然后我们搬过来这辆车，但是它这两天正好是出去比赛了，然后过两天它又回到我们展区了。对，
1: 啊，就这个车现在还没有退役，
0: 对，他没有退役，他还去参加比赛，然后过两天他又回来我们馆
1: 啊，那是不能乱摸摸了。
0: 对，我们已经开展一个周了，然后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打卡点就受到了特别多观众的这个欢迎。
1: 哇，你别说，我一听完之后我都很心动，你们甚至把星宇汽修都搬进去了。
0: 对
1: 是吧？
0: 搬过来，这是一个很出片的一个地方。
1: 哎，所以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北京汽车博物馆逛一逛咱们的这一次追光逐影荧幕当中汽车主题展哈。我们只是在上半段介绍了一部分这个展览的相关内容。这个展览还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包括我们真的去逛展的时候，我们打卡的路线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点位必须拍照，怎么样拍最出片，有什么样有趣的这个互动的活动哈。一会儿呢在下半段让侯老师和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呢在半点广告之后和大家继续来逛展，大家不要走开。
2: 周一晚

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啊，给大家推荐个好地方哈，北京汽车博物馆追光逐影荧幕当中的汽车主题展，这个周末也在博物馆当中等着大家。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北京汽车博物馆展览展示部副部长策展人侯云云在。

0: 然后大家来看的时候也可以体会一下这个设备，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电影播放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在地上还有一些小布局，我们在那个还摆了一个类似一个大富翁游戏的这样。

0: 有，然后就退而求其次去买那个，要买那个大蓝风，真的那个车门一打开自嘎哎，就对于爱车的朋友来说，就是那个是心头肉，是出不掉，
1: 对，
0: 不能出的啊。今日聚会第二支歌，苏运莹《野子》。

聚会，我是王哥。今天我们时光聚会一场安利局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之车轮与光影的交织哈，为大家啊这个带来我们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个主题展览追光。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很高兴呢跟你分享

很纯净无瑕的感觉。你去听它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股清新凉快之风，所以很多歌曲一经它诠释呢，就多了一种少女的味道。来听到这首 You and Me， 相信你也会对这位歌手王丽婷赞口不绝。

爵士女伶与乐器的轻柔对话，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真实》。演绎编排的人不同，有时候 Bossa Nova 被呈现出来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在 Bossa Nova 的华语领域呢，彭信惠也是一个值得聆听的歌者。这首来自他《纯粹慵懒》专辑当中的《Sweet and Sour》，十分贴切地点出了。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等你。

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李斯，欢迎。
1: Hello, 大家好。好，考你一个鼓手叫什么名字？
0: 当然是皮皮啦。我这有字儿了。今天上电梯的时候，我就跟陆先森的乐队的成员们说了，我说老师们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就刚刚我们提到《春风十里》嘛，是2016年发行的。2016的时候呢，我是在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小迷茫期，那个时候在参加艺考，然后呢就觉得很多迷茫啊、不确定啊，每天在笼罩着我。我每天睁眼就是在哎，今天的分儿怎么样啊？这个大榜里有没有我的名字啊？我有没有进复赛？有没有进中赛啊？大概是这样。然后所以耳机里就一直听着春风十里，所以我觉得2016年的时候这首歌就治愈了我。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大家在听到这首春风十里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感受，包括

刚结束十周年的巡演，因为是十年对乐队来讲应该是个大年啊，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演出叫十万次回响。其实这个名字基本上也能解释刚才您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十年走了，因为我们六个人有大学同学，然后也有那个单位同事，所以其实加起来友谊都超过20多年，我们相认。所以在做这样一个以人为基础的这种音乐团队来说，确实我倒是非常骄傲，因为这件事儿，大家包括不但没有人离队，也

0: 大家也有自己的家庭了，甚至有下一代，但是我觉得心态上，你要说音乐的心态上，其实更加沉稳了一些，我倒是认为。因为那个时候成军第三年，其实在当年能上工体馆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
1: 而且速度很快才。

0: 日我们穿越人海，我们在每天都应该像春天一样穿越人海去寻找到彼此，就是这首歌我们想表达的。
1: 嗯，
2: 真好，
0: 正好。于是第二个原因就是把它正好命名为这一场的我们工体馆的这一场演出的名字，也是希望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在这十年以来，我们很其实今天我相信这次来工体馆的很多朋友都不是那七年前都不在现场。

0: 啊、哎，有没有人说你们真的不像做乐队的？就是从表面上看不像做乐队，有没有人这样评价过？
1: 我觉得做乐队可能也不能完全被某一种风格标签化吧，因为我觉得可能不同的乐队、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风格，他们的彼此相处的方式或者是展现的那层面，它也不一定非得一样。嗯，不能拿那个比如说20年前的那种大家的那个怎么说叫刻板印象来去要求每一支。

其实，嗨，又这是也是一个，确实是你要说，确实也是陆先生一个标签。但是这种东西吧，我觉得你在刚组乐队的那几年，可能确实是个事儿哈。但是现在其实这么久以来，如果光靠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走不到今天的，我认为。所以其实陆，嗯。

0: 注在音乐
1: 上，对，其实还是你的作品、嗯、你作品的真诚度和你这个整个团体的写作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然后包括这种共情这种共振。所以陆其实也下了很多功夫，因为我们也经常被人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被人经常诟病的，就是你们可能是玩票的乐队对吧，因为你们自己有我们现在的成员也有

0: 去做什么的，去要做选择这件事情。其实有些时候人是可以兼备的，
1: 嗯，
0: 因为建筑行业大家就是学建筑出身，然后在这个领域里也深耕了很多年，然后其实也是很热爱的，所以大家不需要去做什么选择。然后但是依然我们在这十年里去做了四张专辑，发行了五十多首歌，也做了三四百场演出。其实我们在音乐上的付出并没有任何的代谢，所以

没有甲方或者投资来限制，这个时候呢就更加的痛快一点。所以在这创作过程，两个创作过程是相辅相成，然后互相弥补的。我在这两个事情里边这个切换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是一种放松，也非常、也觉得非常是，因为是我个人来讲，我是设计和音乐我都很喜欢，所以说我在这两个里面，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是学建筑史的时候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歌德说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所以说这两个事情其实。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在互动啊，说春风十里陪我走过了好多迷茫时刻，包括期待和十周年巡演不一样的歌。
1: 嗯，
0: 其实今天呢，我们在上半段呢，我们最后来听一首歌啊，《我想当风》。
2: 哎，
0: 这首歌来。

船长改行当空军，他的职业之路为何天翻地覆？加入飞虎，体验残酷，他亲眼送走了多少战友？身负重伤，日军来救，鬼子为何善心大发？历经生死，晚年祥和，老兵为何频频流泪？郭伟和您聊聊中国最后的飞虎队老兵陈秉静。1918年10月，陈秉静出生在福建省的莆田县。这个孩子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去开飞机，而是要去做船长。为此，他报考了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集美大

下达这项训练命令的人是当时中国战区空军的最高指挥官，也是鼎鼎大名的飞虎队的队长陈纳德。

静驾驶的正是那著名的 P40 战斗机，也就是机头上有着鲨鱼头标志的那种。也是从那时候起，陈炳静开始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一次次惨烈的激战带走了他一位又一位同

国战俘的待遇是天差地别的。老虎桥监狱没有任何医生和药品，每天的食物也只有少量的大米、腐烂的蔬菜和大葱。囚犯每天需要外出做苦工，

玻璃片，准备随时割腕自尽。日本人通知他和两个被俘的国军将军一起走出了监狱大门。在门外，陈炳敬惊讶地发现一辆黑色轿车正在等着他们。司机走上

臂之后再也无法伸直，他无法再重返蓝天了。在此之后，陈炳京被调任到了空军运输大队担任行政职务。1959年，

才开始检阅，所以呢回来晚了。朱元璋一听啊，十分的高兴，哎，称赞他能体恤下人，有君主的度量。

比起来，朱高炽显得呢，这太不相称了。那朱棣说世子多疾，说你大哥呀老有病，什么意思？那等于就是向朱高煦暗示，说不定。

你别怕呀，犯这个擅发苍凉的罪，见到皇上我会去奏报，我替你担责。到了北京，见到朱棣，他把路上的灾民这种惨状向他爸爸汇报了，说我呀替您做决定了，每人发6斗开仓放粮。可朱棣呢不但没生气，

天下第一牢，进去的人十个可以说活不下来两三个。杨浦就是在那个阴冷潮湿老鼠乱窜的诏狱里一待呀，就是十年。仁宗呢

为止注意学问，意欲广知民事啊。杨溥感激涕零啊，当即是秘书尚书，议论政事。

还派了大特务去监视太子。永乐16年，朱棣派礼部侍郎胡莹带着秘密的旨意赶往南京，还亲口叮嘱他说，人言东宫啊多失德，你到京师之后可以多留几日，暗中观察他是何作为，密奏来报，奏字必须写得大一点，到的晚了当天晚上我就得看。这哪是父亲对儿子，是皇上对储君这态度，这是审案抓贼呀。结果胡莹呢到南京一住就是大半年，白天办公事，晚上把朱高炽处置政务的实情和群臣的反应一一记录下来，最后是秘密回奏太子啊，诚敬孝谨，勤俭爱民，所行皆仁。

中宫迎驾迟缓的风波过后，杨士奇被问责下狱。有人告密说，杨士奇啊，曾经背着皇帝当了太子的私人秘书。朱棣就把杨士奇从牢里提出来，直接问罪，说太子监国。

在这样的如履薄冰的环境中，朱高炽对于朝政的处理仍然是朝无废事。三十年太子，二十年监国，朱高炽学会了隐忍，懂得了担当，体察了民生，积累了理政的经验。

0: 以正的经验和能力，这些个对他成为明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北京紫禁城留下了哪些个明君佳话呢？咱们下次北京史话第213集再来给各位讲述洪熙诗人正的故事。
1: 主持人郭伟和

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

0: 面升级。这份通知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又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用三个关键词来解读。
1: 第一个关键词，精准摸排。过去由于教育、公安、

0: 雨量不大，外出可以带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1: 昨天起，北京地铁推出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启动双分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优化站。

山水泥厂段位于石景山区南部，堤防主要保护范围为水泥厂周边到市中心城区，此前存在结构单薄、防冲能力不足等问题，且与

0: 印、织绣艺术等各式各样的活动，吸引市民游客驻足体验。在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展台前，汉代本草香囊制作人气很高。刚体验完的彭女士说，
1: 挺好玩的吧，也是他们有一个百草园，种植了很多有几千年历史的这种中草药，有开

0: 福林港区，串联起果园港、龙头港、寸滩、邮轮港三大枢纽，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向物流运输的黄金大通道。
1: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继217独库公路已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将从明天起开放通行。独库公路地处天山中段，也就是继217国道，它连接南北疆，北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

0: 墨西哥运行多条国际航线的两家廉价航空，比瓦航空公司和博拉里斯公司也宣布了类似限制措施，暂定为期60天。
1: 最后关注体育新闻，新加坡与

息公示截图显示，在影视剧《竹玉》中，因饰演反派角色长信王世子随元清而为人熟知的林木然，要求从中央戏剧学院2024级表演专业转校进湖南艺术职业学院2025级戏剧影视表演专业，这是专科层次。转学原因呢，是祖父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父母无法长期在身边照料。

转出这个学校和你转入这个学校，两个学校之间要同意。再一个就是由你转入的学校来进行主导审核，审核相应的材料、资格和标准。再一个就是转入学校，它要经过相应的，比如校长办公会或者专题会议集体研究，就是它要经过学校很正式的这么一个程序。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进行相应的公示和监督，所以它

0: 在这个情况下整体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1: 但是公示结束就撤下网页，艺人单方面声称转学全面停止，并不能消解公众对是否存在暗箱操作的怀疑。有观点就认为，这种把严肃的学籍变动当作家务事的处理方式，本身就是对教育公平的漠视。教育部41号令第24条明确要求学

0: 高等教育呢，日学实际上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相关的政策也会做调整。但是从专业标准这个角度来说，相应学校的这个专业标准不会降低。那么调整入学政策就包括转学的政策。我认为最关键的呢，它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使你真正有兴趣有爱好的这个方向能得到更好的成长发展，有提供这样的条件，它不会在专业的难度高低水准高低上来做调整。
1: 此次本转专风波看似荒诞，实则撕开了高校转学制度长期存在的透明度缺口。公众的质疑并非针对林木然的个人选择，而是对规则执行当中可能的弹性空间深感不安。事件若能倒逼教育部门进一步细化转学条件、公示流程及监督机制，让每一例学籍变动都有据可查、有章可循，那么这场热议便有了超越流量价值的制度意义。学籍不是筹码。

0: 新闻专题，韧性和服务提升，北京山区水毁公路焕新重启，欢迎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0: 今天尾号不限行，目前城区内各条环路及联络线车辆行驶基本正常，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您在路上行驶发现

0: 河道淤积，桥下过水能力提升50%以上，避免洪水漫桥阻水，彻底解决急弯窄段的路基易被冲刷的问题，降低再次被水毁的风险。
1: 在密云区国道234上新建的蒙牛河桥宽阔平坦，作为公路重建的见证者，也是新桥通车的受益者，家住周边不老屯村的两位村民正拿着手机在步道上拍照。
2: 当时大水下来之后，水急直接这桥就给冲塌了，出行都受到了限制嘛。看着他们这点日日夜夜，真是不容易修这桥。过去的是管涵桥，跟公路平着，然后现在这桥是架起来。

0: 为一米的圆管涵，为了增强咱们的泄洪能力，拆除了原涵洞桥梁，通过桥梁抬高，增加了流水面积，增加了泄洪能力。
1: 西火路是密云区冯家峪镇对外联络的生命线。去年夏天的强降雨导致西火路有超过15公里严重损毁，在西白莲峪村路段，施工单位正在加快进行道路重建。北京建工养护集团第四公路工程处项目经理宋大伟说：“
2: 马上又到汛期了，咱们全力抢工，争取5月底完成全部水尾工程。难点就是断交施工，车辆都走这个便道这块了，再加上水雾的清河道的车比较多，容易造成拥堵，增加了交通导行人员，尽量保证畅通，提高施工进度。”
1: 密云区水毁公路恢复重建工程共涉及8条道路，修复里程49公里。除恢复道路通行能力以外，还同步提升了抗冲刷和抗倾覆的能力。北京市交通委密云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科长李宁介绍，
3: 包括新建桥梁11座，重铺沥青混凝土面层32万余平米，重点提升道路桥梁防洪能力，比如新建片石混凝土挡墙，抗冲刷能力强度提升5倍以上。通过增加桥跨，扩大行洪断面，过水能力提升40%以上，提高路基，减小淹没。

行洪能力不足啊，导致了这次的冲毁。比如说我们密新调路上的这个孝女台漫水桥，就是由原来的一个3孔的9米扩大成了一个3孔的11米，这样的行洪能力整体比原来提高了30%，冲毁的标准。

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市

就可以接驳到下一个城市，就他必须得把这每一站点全部都列成 Excel 的表格，然后严格按照 Excel 的表格，并且立好时间，就几点几分飞机是出发的，大概飞多少时间到酒店，预计从酒店

0: 因为你要像我那样，我可能一个国家都出不了。因为我们可能你还有比如说你哪怕你是申根，你可能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怎么进怎么出，它有好东西是需要提前去准备，所以他那种我支持他先做准备。但比如说啊，就比如说今天突然间多了一天，我就绝对是先干再说。十点钟商场开门，走，先去商场。商场有什么不知道，到那儿干嘛不知道，
1: 连开不开门都不知道吧。赶上商场说我们今天整顿、
0: 整顿，那就转头旁边公园。
1: 哎呀，你这倒是随性啊。布点妈说了，说万事俱备很多时候啊是拖延的美名。就是可能我这事儿我想再拖一拖吧，然后就等一等吧。为什么我要等万事俱备再开始干？
0: 哎，我就问你，万事俱备你有

0: 就隔那么一层窗户纸了。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算是万事俱备。
1: 反正 Dr. D 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啊，表白这事儿还是别准备，因为八成不按剧本走。您说的对，但是完全不准备，你说我就没有感觉吗？
0: 嗯，
1: 不是的，必须有感觉，
0: 嗯，
1: 对吧？前期你肯定有接触吧。接触完以后你没事约着吃个饭吧，
0: 啊，
1: 对吧？咱不能说出来我约你就是咱就干表白这事儿，我得先跟你说，哎，没事咱俩喝个咖啡，咱俩吃个饭，
0: 啊，
1: 或者咱俩去哪儿逛逛，你看人女生愿不愿意。有时候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女生都说我不去，你约我吃饭不去，你约我出去逛街没门儿，
0: 那就别硬表白了。
1: 你就把后面那省了吧，
0: 你还是报名他俩能成
1: 吧，对吧？你说是不是这前面要有准备的过程？如果一点都没有的话，那你就真是啊，
0: 那就请刚才那位小白兔来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先干再说的。你要这么说好像是有点道理啊，
1: 是吧？你不能愣干啊这事儿，
0: 嗯，
1: 啊。
0: 这个半称心说周五就刷到了朝阳公园，周六是有泰国风情节，另外京郊有有机蔬菜市集，
1: 嗯，
0: 果断就决定了周六上午先骑行到朝阳公园。

0: 这需要万事俱备，
1: 这需要你去准备，去你跟朋友聊天问一嘴，恨不得都知道了。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而且通常来说都赶时间，
1: 嗯，
0: 你还想有很多细节，比如说几点钟末班车，对吧？这站能不能换乘？
1: 嗯，
0: 原来咱们在香港骑行的时候，这站能不能进自行车？这站是什么要求？其实它都不一样。
1: 对呀、啊，
0: 这些还真的是需要
1: 得准备吧？
0: 需要准备，
1: 需要准备吧？哎、
0: 但我一般都先去到那儿再说。我可能是什么？我可能到地铁口开始搜。
1: 先准备还是临时就来？先干再说。
0: 地铁口再说，因为你先走了，先走了再说呗。
1: 不完美说了说，佳佳。

0: 携程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通路况预报。
1: 北京时间8点，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蔡慧英南路南向北车多，其他城区各条联络线目前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偏南风2-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想象的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5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5858。
3: 空气方面的情况，提醒大家。